0: 胸闷气短，浑身难受，却连个能真正修复血管的办法都没有。
1: 现在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香港高端保健 ANG 重磅登场，引爆血管养护新革命。
0: 比肩干细胞基因疗法的前沿医学高度，依托百亿级科研攻坚的血管生成素重组核心技术，超前十年落地民用，
1: 是国际权威公认的血管养护黄金方案，是对抗血管危机的终极王牌辅助。
0: ANG 直击血管问题根源，清血液杂质，消血管炎症，抗氧化损伤，三大干扰源一键清零，
1: 激活人体自身血管生成素分泌，从根上掐断夹层、斑块、硬化、梗塞的致命威胁。
0: 服用 ANG，让脆弱的血管强韧柔韧，规避突发与复发风险。
1: 服用 ANG， 让受损的血管修复再生，为淤堵的血管开辟侧支循环。
0: 用一组快速清理血管垃圾，稳住血压血脂指标，头晕胸闷明显缓解，突发风险直接降低。
1: 用两组，深度修复受损血管壁，加固血管韧性，斑块稳定不脱落，夹层不再恶化，彻底杜绝堵塞复发、血管破裂的致命危机。
0: 正品溯源有保障，价格同步香港，名额稀缺，机会难得，这是给血管上的终身保险。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啊，好，再见。
1: 嗯，好的，再见，宋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国香港高端保健 ANG 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医学证实啊，血管好不好，全看血管生成素。人体自带的血管修复师负责修血管、生血管、稳血管。目前重组血管生成素药物仍未上市，而我们这款香港高端保健 ANG 是市面上最接近科研成果的方案，清除三大干扰源，促进身体自身分泌血管生成素，从根源保护血管，避免硬化、夹层、斑块、渗漏等问题。它是站在血管养护顶端的高端保健产品，但是数量极其有限，错过再难遇到。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75-3533，400-875-3533。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

0: 哎呦，也姓梁啊，这是一家子呀、啊，咱的。
1: 是，
0: 这样，
1: 对对对，
0: 咱都是一家子了，咱就不用那么客气了，是不是？咱们捞干的说啊，这今天直接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我能帮助您的，直接说就行啊。
1: 好，我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0: 哦，老朋友。
1: 但是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啊，不光是为了给你汇报好消息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请求你，你多费费心，尽可能的早点呀，给我们再筹集一批耳苗油、氨糖霜吧。
0: 也是问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是吧？
1: 对，
0: 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被很多人称之为叫可涂抹的氨糖，还有人把它称之为叫能行走的氨糖啊，我觉得这形容啊都非常恰当，是吧？而且我也听明白了，你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而且就是上来就说这个耳苗油这个氨糖霜的问题的话，我跟你讲，这一定是咱们以前是得过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了吧？
1: 哎，对呀。
0: 哦，还想继续用。哎呀啊！
1: 哦，对，我就是这两个问题的。
0: 好，没事儿，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跟我先介绍介绍，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呢就主要就是两条腿，
0: 嗯，
1: 特别厉害，
0: 嗯，
1: 就是走路呀不能超过十分钟。
0: 哦，
1: 哎呀，那个肿啊，只要是超过十分钟，那就疼的就受不了了。
0: 哦，
1: 多走一步路感觉都不行啊。
0: 哦，
1: 那个膝盖里边就像是有人拿着那个刀子都弯的一样，疼得直冒汗，另外呢那个腿也发沉，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的。
0: 好啊，就你这个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得恭喜你什么呢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比较严重的情况，还是早期的一个症状啊。我们走道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双腿会沉啊，腿沉呢就是来源于病根在我们膝盖这儿呢。你这个是什么啊，你这一描述你这个症状我就能知道你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没跑啊。
1: 哎，对，
0: 而且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如果是有这种像有刀子在那弯一样这种疼的话，应该是伴随着除了有退行性病变之外，它会伴随着有膝关节有骨刺了。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当时查的就是有三个
0: 骨刺。哎呀，你看，
1: 哎，对，那时候坐的时间长不行，哎，站的时间长还是不行，哎呀，关节这个地方就老是就发僵啊，
0: 发僵发硬，
1: 你坐的时间长了，发僵就站不起来了，哎，站起来之前呢，你要先揉揉搓搓活动一下，哎，就这样呢，你看关节里面老是有那个。咯咯的那种响，好像是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
0: 自己都感觉到啊。好，
1: 还有啊，就是睡觉的时候吧，晚上这个腿老抽筋啊，小腿以下，就摸起来都是冰凉的，
0: 发凉。
1: 再有就是这个腰也酸胀酸胀的，
0: 酸胀酸胀的是吧？我跟你说啊，就很多人呢，正常人他不会体会到咱们这种感觉的。啊，但是你这种腿抽筋儿啊，小下肢发凉啊，实际上就和我们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整个的气血根本就不流通了，有着直接的关系啊。这病根还在膝关节这儿呢啊。
1: 哎，可不是嘛，严重的时候哎呀，真的那会儿我就觉得死的心都有了。
0: 哎呦，那可不能
1: 这
0: 么想啊。
1: 这些年呢，哎，这些年什么办法都想了。
0: 哦。
1: 就是吃着整疼药，不吃根本就不行，听说是那个吃钙片就能好，哎，也听说是吃那个氨糖也能好，我就买，
0: 也吃了，
1: 吃了很多呀，就已经能走路了，
0: 好，
1: 腿脚就感觉特别的轻快啊，出门呀也不用带那个护膝和那个护腰了，这个腰这块吧，也不算也不胀疼了，
0: 哎，恢复的挺好啊，
1: 对。我现在啊上个台阶也没有什么影响了。这不昨天我和家人还一起去那个逛了一趟那个菜市场。逛了两个多小时的。回来也没觉得难受。
0: 好。
1: 哎，还是挺好的。现在的一般的家务活多少我都能做了。
0: 好，不错。
1: 哎，所以呢我梁老师我就。真的，我要给你鞠个躬呢，要非常要感谢您呢。
0: 严重了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好，
1: 对对，是，耳苗。

0: 灸安糖双氧就是风湿骨病的克星呢。这一回我这一次我真是体会到了。这不我用的好吗？邻居们就天天上我家来。让我这个真实体验者和你求求情
1: 啊，
0: 再给大家伙呀，就是筹集一批，大家都等着想着用呢。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尤其是像你这种骨关节退行性病变早期的患者，用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行走的氨糖，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非常快的。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儿。啊，但是你也说了啊，咱们市面上也有一些口服的氨糖，咱们可以试一试这些口服的氨糖。你吃完了以后，确实这个效果是比较差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氨糖啊，它经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而且还会被我们的肝脏代谢掉很大一部分。你想一想，到咱们骨关节这儿，是不是已经微乎其微了？是吧？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啊，咱也不敢那么说。但是呢，是我们吸收差了之后啊，能够起到的效果、起到的作用的这个成分已经是非常少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等于说是避开了咱们胃肠道的这个吸收的过程，通过皮肤吸收，啊，这可了不得啊！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前沿的一个技术了，而且它里面。就是这个氨糖，它是加载在这个耳苗油的这个特殊的成分当中，啊，就针对咱们尤其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啊，你不只是骨骼啊，比如说筋、脉、肉、皮、骨，它可以全方位的给你进行一个调理，啊，而且它的穿透性啊，3到5厘米只需要20秒的时间，所以说效果特别快，直接达到咱们骨关节的病灶。啊，能够快速的缓解各种各样的咱们骨关节的疾病。
0: 嗯，
1: 所以说你用的不错啊，选对产品了，这也是啊。
0: 哎，真的就是和你说的一样，我用的时候啊，缓解疼痛就是这样速度，
1: 是吧？
0: 梁老师，其实我们这些患者要求也挺简单的，也不管是啥办法啊，只要是能够给我们缓解了这个疼，哎，这就是我们的诉求了，
1: 是吧？啊，我了解啊，就大家伙说的，梁老师只要我。不疼，腿不疼就行，但是要是光是解决你腿不疼的事儿啊，那就没必要找我了，是不是啊？没必要找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解决疼很简单，但是我要一点一点的把咱们疼的这个病根儿给你挖掉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咱们的疾病，是不是？
0: 对对。
1: 而且你说的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我跟你讲啊。他呢哈，有人说梁老师，我用多长时间就可以不用了，我这腿就就完全的好了。这个记住了，不疼的不代表你好了。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退行性病变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形成的。就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我们是不是岁数大就大一天呢？你大一天的话，我们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流失它就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说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不代表你用完了疼啊解决了咱们就说这个病治好了。我必须得严谨的告诉大家伙，咱们要坚持的给它用好。这就是咱们平时把这工作做好了，咱的骨关节到咱们临走的那一天也不会给咱们造成麻烦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理的方法啊，坚持给它用好了就能保住咱们的关节。啊，
0: 哎，
1: 啊，
0: 好好好，
1: 我这些大家伙一定要听话啊，不听话就没办法帮你了啊。
0: 哎，听话的，听话的。
1: 好，
0: 我们现在就是盼着你啊，早点就再给我们提供一批耳苗油氨糖霜呢。
1: 这个事儿啊，已经在我的这个记录范围内了。我这段时间正在给大家伙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别着急，关注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的话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啊？
0: 好好，
1: 很快就快有了啊，听节目吧，好不好？
0: 谢谢你啊，梁老师，谢谢你。
1: 聊到这儿啊，
0: 嗯，
1: 再见。
0: 好，
1: 嗯，
0: 好，再见。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

0: 瞅瞅，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呀？
1: 停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3: 我也下车，下车。
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5: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6: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5: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

0: 如果觉得俩人挺般配的，我就还配合他说两句。
1: 哦，
0: 哎，然后就没别办法，哥帮你一把是吧？
1: 嗨，
0: 啊，有时候俩人长得都不好看，我看看着可恨，我就往死里弄你了。
1: 哎呀，
0: 你搭了一回茬，我给你一句，你这半辈你都不敢大声说话。那这原来近十年来，我看女孩搭茬的越来越多。
1: 啊，
0: 你看这个。哎，好，谢谢，好，谢谢啊。现在这女孩都喝得出去，真的。
1: 哎，这
0: 啊，谢谢，我锻炼啊，我要身体好。
1: 什么叫锻炼？哪儿就锻炼呢？
0: 老了，你们来晚了，真不行了。现在身体，嫂子也说我说你。
1: 别说了，我有证人。
0: 那你看说了哪儿忘了不是？
1: 啊，
0: 重来吧。刚才是郭麒麟，所以呢，我有一个跟儿子。
1: 从哪儿说呀？
0: 这就是听相声的乐趣
1: 啊！
0: 啊，你干别的哈，你说交响乐、芭蕾舞，你坐底，你敢搭茬吗？
1: 啊，
0: 对吧？人家外国人那交响乐跟这儿，你底下搭茬，保安非得滚出去不可。
1: 这是，
0: 弄到门口树上捆好，泼凉水打你。
1: 哎呦，这是保安吗？这个，
0: 咱票贵。所以说，相声是一个很独特的艺术形式。
1: 嗯，
0: 我们都是从小学起来的，从小一块长大，这都发小吧？
1: 对
0: 啊，他是法国人的小
1: 孩。又来了，
0: 我是法国人，行吗？
1: 啊，这谁问你？
0: 你看，
1: 还是占便宜。
0: 我是个法国人，怎么就占便宜了？
1: 这
0: 是这个意思，一块长起来的。现在回头看，当年上学就跟在眼前一样。
1: 哦，
0: 那会儿十几岁吧，
1: 嗯，
0: 曲艺团的学员班，
1: 嗯
0: 啊，我们这叫团带班。
1: 对，
0: 就是每年呢，曲艺团各个团，哎，带出一批学生。搁到戏校，
1: 嗯，
0: 现在叫什么艺术学院、艺术学校，
1: 啊，
0: 当年就是天津戏校、北京戏校，
1: 对，
0: 就把这帮孩子搁到戏校。我们这个名称叫团带班，
1: 嗯，
0: 就是给团里边带培的这么一个班。
1: 对，
0: 我们当年都是这个学生出来的，
1: 嗯，
0: 哎，在那儿上学。你那会儿你考，都小孩都没多大，
1: 十二三，
0: 他我高峰，我们仨那会儿一个班。
1: 对，
0: 嗯，高峰都知道哈，
1: 嗯，
0: 德云社演员，大高个，哎。德云总尿鞋
1: 啊，总尿鞋，
0: 总教习，什么总尿鞋？总教习，戴眼镜，斯文败类的状态啊。
1: 哎，
0: 我们仨一个班的同学，他比我们大四岁，
1: 嗯，
0: 竟然一个班啊。
1: 您就说我蹲了四年班，
0: 是家里花钱了
1: 啊？没提钱，
0: 因为他们家过去跟皇上是本家。
1: 要我来了，就非说刚才那个是吗？
0: 我就爱说那个，不给钱都干。
1: 嗯，
0: 大小我们仨一个班，
1: 嗯，
0: 那会儿没多大呀。嗯，那会儿他那会儿比桌子高点有限，
1: 那可不是吗？
0: 小的时候胖，家里有钱，吃得好，足蹦。高峰大高个，瘦的跟电杆子似的，
1: 先长个。
0: 我们仨一般那会儿，
1: 嗯，
0: 那会儿觉得小时候也没钱，反正特别开心哈，
1: 那穷欢乐嘛。
0: 学校门口小卖部我们老去
1: 啊，
0: 就拿五块钱，
1: 嗯，
0: 铅笔、橡皮、尺，
1: 便宜
0: 小玩具
1: 是。
0: 什么那个一块一块大个的那个泡泡糖啊，
1: 一堆，
0: 还那个皮条糖，
1: 嗯，对
0: 啊，小玩意儿，就是那个拉的那个拽的那个糖啊，完事什么吃那个豆啊，豆还吹那泡那玩意儿，
1: 对，
0: 各种东西反正一大堆，五块钱带五块钱就去了。
1: 是，
0: 现在门也没有，
1: 没有了，
0: 现在都装了监控，
1: 嗯，偷东西去了，跟监控有什么关系？
0: 现在物价也涨了，咱们也老了。
1: 啊，
0: 但是依然不变的是您的风采。
1: 嚯，
0: 哎，你看当年比现在还精神啊。
1: 那是
0: 啊，那会儿全学校就一个敢抽烟的就是他。
1: 那时候就抽，
0: 台上老开玩笑，于谦三大爱好，
1: 嗯，
0: 抽烟喝。你们说的都不齐知道吗？
1: 啊，
0: 于谦三大爱好。
1: 耶，哎呀，行行，老这么说有意思，
0: 有意思，
1: 有意思。
0: 他们这票里边带着这个，啊，还来一遍，
1: 行了，
0: 不合适了啊。
1: 嗯
0: 嗯，抽烟是真抽烟。
1: 嗯，
0: 上学那会儿就是一下课，他弄烟卷带楼道，
1: 嗯，就抽，
0: 可帅了，我们都怕他，比我们大呀。
1: 嗯，
0: 谦哥，啊，
1: 嚯，干嘛呀我这？
0: 哇，好帅哦，好帅哦。请教个问题行吗？
1: 嗯，
0: 说。最后他们俩人都是好学生。
1: 嗯，
0: 我不行，
1: 您
0: 不爱上学。
1: 哦，
0: 上学老师问什么那个什么数学的那个玩意儿，那个英语打死我也不会。
1: 哦，
0: 啊，什么买菜多少钱，怎么叨腾，完事是水池子，这池多少水，叨腾那池子
1: 啊，
0: 撑的嘛，这不是？ 我一想以后我说相声，我哪辈子用上这个玩意儿
1: 啊？
0: 赖上学，也不爱写作业，
1: 那是
0: 一存这么些
1: 作业，
0: 哎，存不爱写，
1: 哎呦，不爱写。
0: 那天教室着火，
1: 嚯，
0: 把我美死了，
1: 哈哈，
0: 太好了，
1: 嗯，
0: 把那作业拿出来，
1: 哦，
0: 去你呢，
1: 扔火堆里，
0: 扔火堆里边，
1: 哼，
0: 把火扑灭了，
1: 哎嗨，白费劲了。
0: 尤其讨厌考试，
1: 嗯，
0: 一到考试要我的命了，
1: 那就要盒钱了。
0: 那是我坐当间儿，这边是高峰，这边于谦。
1: 哦
0: 啊，高峰会写啊
1: 啊
0: 啊，戴眼镜啊，人家他眼神好啊，
1: 眼神啊，
0: 隔着我能抄，
1: 看那么远，
0: 他眼神好，要不人家能装手机呢？
1: 我就定眼一看就看。
0: 这个多快乐，是吧？他不挣钱都能干。哎，他定眼一看呢，
1: 别提这个了。
0: 我都说了不要钱了，
1: 就说学习就完了呗。
0: 啊，学习学习啊，学习。我不行啊，我没法抄啊。
1: 嗯，
0: 老师就面对面看着我，
1: 就黑着你
0: 啊。人家两边怎么抄，抄那题，老师不管。
1: 哦，
0: 老师抱肩膀站我对面。
1: 好嘛，
0: 哎，写，我看着你写。
1: 哎，这说
0: 欺负人吗？
1: 嗯，
0: 那我也写。
1: 你有的写吗？
0: 提笔就写。
1: 说，
0: 儿子出题难，孙子兼考研。
1: 哦，
0: 老子就不会，退我上学钱。
1: 这，哎，解恨来了。
0: 哎，老师能爱看我吗？
1: 那是。
0: 老师老说我。
1: 嗯，
0: 你呀，哎呀，我就不该把你搁在这个座上。
1: 怎么呢？
0: 哎，这边坐着于谦这。

0: 听不了这个啊。嗯，但是一到下课我还是很开心的。
1: 下课那不学了，
0: 那一下课开心了
1: 啊！
0: 走走走，
1: 怎么着？
0: 走尿尿去。嗯，
1: 这也传吧，
0: 上课就睡觉，下课就尿尿。
1: 哎，顺口溜
0: 唯一的一个娱乐项目啊。高峰，
1: 嗯，
0: 高峰，走。
1: 哦，
0: 尿尿去。是，
1: 我这大高个儿，
0: 准确。
1: 嗯，
0: 倩
1: 儿，啊，我
0: 尿尿去。
1: 嗯，嗨，怎么
0: 矮的那会儿？
1: 嗯，
0: 没有尿。
1: 嗨，
0: 是不是？
1: 嗯，
0: 不去给你打尿了。
1: 哎。反正得尿一回，
0: 那是你挑个地儿吧。 啊，
1: 啊，叫甭去了，
0: 走
1: 啊，
0: 仨人一块儿撒尿去。
1: 嗯，
0: 我站当间，
1: 你带孩子。

0: 说话甜，就是、啊、
1: 这跟甜有什么关系？
0: 我糖尿病。
1: 哎，这是太恶心了，您这
0: 挺好。
1: 嗯，
0: 这是短暂的乐趣
1: 啊。
0: 回来之后又得上课了。
1: 那还得上啊？
0: 要是基本功课，我就愁死了。
1: 怎么呢？
0: 报菜名，八扇屏，
1: 贯口。
0: 哎，什么反八事儿，正八事儿。

0: 于谦，
1: 嗯，
0: 鸡怎么叫？
1: 嗯，
0: 鸡怎么叫？
1: 嗯，大招。嗯，
0: 大爷来玩啊？
2: 什么鸡呀、啊？那是。我这成熟的也太早了吧？我
0: 就这个开心
1: 啊！
0: 一会儿下课了，下课了，
3: 走、啊、尿尿去。
2: 尿频呢？是怎么着呢？
3: 没有别的玩的，
2: 那咋撒尿玩啊？
3: 高峰，高峰，走尿尿去。等会儿啊，喝点水续上点。
2: 哎，好嘛！哎，这是下节课的。
3: 哎，走，那我走，你存点，要不然到时候打尿也是事儿。
1: 嗯，
0: 人家于谦，
1: 嗯，
3: 等着吧。
1: 哦，
3: 拿纸。
1: 对，
3: 我来个大的。
2: 嗨，好嘛，攒下来了，
3: 一大卷的纸。
1: 嗯，
3: 那会儿上厕所不像现在似的
1: 啊。
3: 我们小时候拿到家家都是那个一卷一卷的白的那纸、啊，
2: 不那么富裕。
3: 没有，
1: 嗯、
3: 就拿草纸裁的。
1: 哦，
3: 就高峰他们家拿报纸擦屁股。
2: 嗨。
3: 他爸爸买那个晚报，把那个文艺版剪下来，给儿子上厕所用。
2: 干嘛还单剪文艺版啊？
3: 学习嘛，就是为了
2: 还得看看。
3: 你说干文艺啊？
1: 哦，
3: 高峰屁股上天天都是文艺新闻。
2: 哎，这好嘛，都印上了。
3: 人家拿着一大捆，一大卷子，带香味的进口的那个卷纸。
1: 嚯、
3: 哦，还一圈儿。 接手去喽！
2: 哎，我这是接手去，这是大碉堡去了，我这。
3: 我们俩到那儿，我们结完了，
1: 嗯，
3: 人家大的呀，
1: 啊，
3: 人家在那儿等着，
1: 嗯，
3: 我们都走了，他跟那儿显摆着纸，
1: 嗯，
3: 好香哦，
2: 嗨，
3: 哦，好香啊，
2: 也是没事儿干了，
3: 你谁闻闻？
1: 嗯，
3: 就有那高年级的
1: 啊，
3: 来，
1: 哦，
3: 哎，是挺香
2: 啊，走了，你倒还给我呀，
3: 这节课没回来，
2: 啊、好，蹲45分钟。
3: 下课了，
1: 嗯，
3: 我跟高峰赶紧救他去，
2: 好嘛，
3: 怕冲走了呀，
2: 掉下去了还，
3: 扶着他一边一个，架着嘎子窝，
1: 嗯，
3: 在操场上练走道，
2: 哎，这好。

0: 一句骂还挺开心呢，
1: 坐下了啊。
2: 高峰，
1: 找他了、啊，
0: 这就是拿我指那个。
1: 嗯、
0: 这儿，
1: 嗯、
0: 啊，
1: 唱
2: 《烛影摇红雁》，住口！
1: 也拦住
2: 什么东西？
1: 嗯，
2: 唱的还不如我儿子。
1: 高峰看看于谦，乐了，
0: 哎，他是乐了。
1: 嗯，
2: 我这心都到这儿了
1: 啊，
0: 藏也没用。
2: 郭德纲
1: 啊，
2: 先生好。
1: 嗯，
2: 先生一拍桌，
1: 嗯，
2: 嘿，站起来。
1: 哎，
2: 整个屋门都敢拿茬的，
1: 那是
2: 都傻了，校长都傻了。
1: 嗯，
2: 啊，老头站着看着，眼睛用刀子似的。
1: 嗯，
2: 请您唱一段。
0: 这什么老师啊？这老师太见骨头了啊！
2: 受累，
0: 这哪儿叫受累啊？
2: 朱英要出口，
0: 还拦住了。
2: 唱的还不如我爸爸呢。
0: 哎，这老师跟你一块占便宜。
1: 嗯，
2: 这节课完了，
1: 嗯，
2: 送先生走。
1: 嗯，
2: 班主任还得训话呢。
0: 他们说什么呀？
2: 黄先生走了。
1: 嗯，
2: 我来批评你们啊。
0: 怎么的？
2: 得用功。
0: 饿死。
2: 哎，现在回头想一想，多亏先生们当年对我们的教诲。
1: 是，
2: 当然你说我们跟先生们比差之万倍，
1: 哎，万不如。
2: 朱砂没有红土为贵，
1: 嗯，
2: 包括保护嗓子跟人家能比吗？
0: 保护嗓子有方法吗？
2: 当年有一位刘宝全先生，
0: 嗯，
2: 那是古界大王啊，
0: 那是
2: 唱京韵大鼓的前辈，
1: 嗯，
2: 人家这一辈子为了嗓子连肉都不吃，
0: 哦，全素，
2: 偶尔说馋了炖点牛肉，
0: 嗯，
2: 把肉搭出去，拿那汤烩菠菜吃，
0: 还是吃青菜，
2: 哎，睡觉前大个的烟梨，
0: 嗯，
2: 雪花梨切一片，
0: 嗯，
2: 含在嘴里面。
0: 哦，这是干嘛呀？
2: 这宿吐出来之后，早晨看这梨是黑的，
0: 这黑的是
2: 肺火吸出去了，
0: 这讲究，
2: 为了嗓子，咱们做得到吗？
0: 嗯，
2: 我试过，
0: 吃这梨，
2: 睡觉前来片梨
0: 啊，
2: 嗯，这不行啊！后来我说，干脆我就一个是多准备点梨
0: 啊，
2: 我来这几斤是吧？
0: 啊，
2: 第二一定得找一个人呢，坐在我床头里看着我。
0: 哦，
2: 哎，我要是吃了那又续一点。
0: 这还往里续
2: 啊！这时候就辛苦点
0: 啊！
2: 我后来跟他媳妇说、
0: 啊：“
2: 我说你别睡觉，
0: 干嘛非跟我媳妇说呀、啊？你找你媳妇去。”
2: 他媳妇不答应，我看跟我媳妇说吧。看着啊，弘扬民族文化啊，振兴戏曲事业。
1: 嗯，
2: 我一嚼了，你给我续一点，
0: 好吧？
2: 哎，买了五斤梨，
0: 五斤呢、啊，
2: 这么大根大梨、嗯，买五斤，切成片儿，码、
0: 嗯、
2: 一盘子，
0: 嚯、
2: 哦，搁在那儿、
0: 嗯。
2: 我睡觉，你看着我啊
0: 啊，
2: 长黑了。早晨一睁眼，
0: 嗯，
2: 没有啊，
0: 没续啊，
2: 木有啊，
0: 啊，
2: 你怎么回事？
0: 嗯，
2: 弘扬民族文化，
0: 就是
2: 振兴戏曲事业，
0: 那怎么不续呢？
2: 你点正能量都没有啊？
0: 啊，
2: 你怎么不给我续呢？
0: 啊，
2: 嗯，怎么没续啊？
0: 啊，
2: 续没你吃的快
0: 啊？
2: 三分钟五斤梨就下去了，
0: 好家伙，
2: 我还饶进半斤饼去。
0: 哎呦，
2: 手要是不快，连戒指都没了，
0: 这是抢劫来了。
1: 嗯，
2: 哎。现在回头一想啊，
0: 嗯，
2: 当年先生们教诲对我们受用终生，
0: 没错，
2: 是不是？那会儿在学校里边挺好，
0: 嗯，
2: 想学京剧了，
0: 嗯、
2: 有没有相声里边《黄鹤楼》
0: 哦？
2: 哎，就这类节目涉及到京剧了，
0: 嗯，
2: 送我们上。

0: 张化栋怎么这么好啊？这摆着一大香炉，他就守着香炉坐着。
1: 嗯，
0: 香炉里边冒着烟，叫龙涎香，
1: 好香。
0: 哎，龙涎香就是海里的一种类似鲸鱼似的东西。
1: 嗯，
0: 他吃完东西不消化，通过大肠那个分泌物包住了，再排泄出来，在海水里面飘荡多少年，几百年、上百年，捞出来之后拿那个做香。

0: 保持实力，一会儿他带头大伙都得喊着，让他歇一会儿。
1: 扛不了，
0: 咋的？
1: 嗓子不行，
2: 嗓子不行，咋喊呢？
3: 你咋这么气呢？你嗓子不好，你状态能不能好一点？
1: 咋好状态？
3: 好不容易结个婚，你都给我整砸了。嗓子不好，你一会儿跟我学，
4: 怎么整？
0: 眼睛瞪大点的，嘴变成 no 字形，万分的惊讶，眼睛闭上，五官挤到一起。你不管出啥声，这都是内心的。
1: 哎呀，你看这词好听得了，不得劲。难受，知道了。
3: 什么啥？你这还得给你加戏呢。
4: 还加啥戏啊？
0: 薅头发。
4: 妈，我这薅人明星头不得削我呀？
0: 他能打死你？薅自个儿的，薅人家干啥呀？
4: 我有病啊！我
3: 什么有病？你看这明星高兴不？
4: 高兴啊。
3: 激动不？
4: 激动啊。
3: 那就得薅。
4: 你加钱不？
3: 加钱，你薅掉一根头发，5块钱。
4: 真给呀！
3: 你看我说话说话的玩意儿呢。
4: 哎呀妈，那我豁出去了，那早知道戴头套来好了。
1: 我也想
0: 开，这谁想开
1: 的？哎，大哥，那个，咱们下一个组到谁了？
0: 下一个到那个，穿的最洋气的
1: 啊，
0: 那孩子刚从东南亚一带回来的，那孩子是负责拥抱的，娇娇，来，
1: 娇娇，
5: 自我介绍一下，
1: 来，你好，
5: 挡着。
1: 哎呀，
3: 这啥玩意儿？
1: 这什么玩意儿？
5: 疯了你啊！
1: 啊！
3: 让你自我介绍，谁让你上前拥抱了？介绍一下，
0: 文章呢？文章，介绍一下。
6: Hello， 我呢是从新加坡。哦，你们这边的气候我好不适应。
4: 你不跟俺一起来的吗？
6: 去。好，我呢真的是从新加坡刚刚
3: 来的，
4: 鞍山的。

0: 爷们儿，刚干完两个活哭了两场，来晚了 ，sorry。
1: 老人派头永远是最
2: 都当第一了。
1: 完了，那活中介满意不？
0: 非常之顺利。
1: 是吗？哦，我来等会儿啊。那个毛毛，你带他们下去好好训练训练，好好陪练陪练。
2: 我们还行，不用。咱家
1: 那个儿子，今天你爹又揽个活，一定把这活给爹拿下。开始。
0: 不是，我刚哭完两场，让我歇嗓子，哭哑了。
3: 这完蛋完，你哭哑，我把钱都给发出去了。
0: 我钱呢？
3: 以前你回家带算子，你当这些人，你说这个好听吗？
0: 那男的女的？
1: 哟，忘问了，你那是男的女的？
0: 啊，胖哥是个男的。
1: 男的就
0: 多大岁数了？21岁，英年早逝啊。啊？
3: 说啥？整哪啥样的？是明星，
0: 鼓捣药了？什么
3: 鼓捣药？是明星到咱们这儿宣传来了。
0: 鼓捣药宣什么传？得抓他。
1: 鼓捣药，
3: 你明白什么叫粉丝不？
0: 爹，啥粉丝？毒这么大，给整没了。
3: 啥毒的？就是明星是活的，
0: 活的怎么还哭呢？
3: 你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大成子，你没跟他说明白呀？
1: 老二，你成岔劈了！你问的什么玩意儿乱糟的？是一个明星啊，上咱这开一个见面会，请咱当粉丝来了。
0: 好像咱装粉丝？
1: 不对，粉丝，
0: 咱装一窝乌蒿那个。
1: 对，你唠哪去了？
0: 那也不用哭啊。
3: 啥不用哭？这不就表示你们看见明星以后你激动吗？激动你不就得哭吗？
1: 那个张经济，我忘跟你说个事儿，我儿子的专业是干白活的。你这张经
3: 济找的人儿，
0: 上午我刚扶走俩。
1: 我可忙了，
3: 你扶几个我不管，你们那个哭

0: 这我终于放心了，
1: 放心了，
2: 放心了。
3: 姐，你放心，
0: 拿下。
3: 我们就没问题。
0: 这来电话了，
3: 来
0: 了，可能是来了。
3: 那好，准备，准备，准备，做好准备。
0: 好，
3: 太乙兵人拿下，准备迎战。
0: 喂，哎呀，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落地了。那好啊，那我知道了。哎，好好好好。
4: 哎呀！
0: 停，不用准备了。
3: 咋的？
0: 来不了了。
3: 咋来不了了呢？那个。

0: 了柴威尔飞过来的羊麻雀。
1: 嚯，这麻烦点啊，太远了。这一道也难为人，这麻雀
0: 带羊就行，
1: 带羊啊。哦，它叼什么果子呢？
0: 羊头，
1: 羊，一小鸟
0: 啊，
1: 叼这么大一羊头，
0: 怎么下
1: 水？你说这叼叼得动吗？
2: 就是
0: 啊，小羊头。
1: 哦，下次没见过，
0: 就是啊，
1: 这有这么点小羊。
0: 接着问，
1: 不是，
0: 行不行？
2: 小羊头不行，
0: 香官。
1: 不对
0: 啊，
1: 没有羊，
0: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官。
1: 嗯，
0: 好吃。
1: 你那个是你还没说呢是吧？
0: 对
1: 哦
0: 啊，
1: 羊鸡就这行，这算得说上来了，
2: 算得上去
1: 啊。哦，香锅。那么进去以后给你个什么？哎，
0: 啊，这下山
1: 不是到哪儿去啊？
0: 走的什么桥啊？
1: 走什么桥啊？
0: 杨桥啊？
1: 杨桥，北京杨桥。
0: 有三环。
1: 哦，到哪儿去啊？
0: 到杨先生他们家去。
1: 杨先生
0: 啊？
1: 谁给开的门呢？
0: 杨妈。
1: 哦，对，哎，这杨妈是谁呀？
0: 杨妈您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就是聋子他妈。
1: 哎，我妈。
0: 好家伙，
1: 聋子他妈也来了，我妈啊，
0: 一家子。
1: 这个我想想啊，哦，你进去以后给你什么座儿？
0: 给我把椅子。
1: 给你不对
0: 啊，
1: 没有羊。
0: 羊椅子，
1: 带羊字就行。
2: 太勉强。
1: 羊椅子
0: 是。
1: 哦，给你什么喝呢？
0: 羊普茶。
1: 羊普，这对。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羊瓷茶盅，羊瓷盖碗。
1: 给你什么吃？
0: 面包。
1: 没有羊。

0: 子燕，
1: 我这说子燕，
0: 你说完了以后啊，你必须管着我们俩人。
1: 哦，您这个意思，我必须得管着你们俩人。
0: 哎，对了，
1: 管不了。
0: 那不行，一定要管。
1: 我确实管不了
0: 啊！不不不，我们俩人你怎么管不了、啊？
1: 这没法管呢。
0: 怎么呢？
1: 你们俩人这么大个子，太不让家大人省心了。
0: 去你的！
1: 我
2: 搞臭日子！
1: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
0: 啊、
1: 我明白了、啊。我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您二位这八样东西，
0: 对、
1: 哎、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还是您先说
0: 啊？
1: 还是您先说。
0: 我先说啊。
3: 我问您了啊。您说这个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
3: 嗯。
0: 天上飞的鸳鸯。
1: 鸳鸯
3: 说上来了，
1: 鸳鸯有了。
3: 我接着问，
0: 天上飞的是鸳鸯，
3: 地下跑的，
0: 地下跑的呀，
3: 嗯、
0: 绵羊，

0: 道为啥。啊！
1: 安静，安静啊！下面我宣布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次400米考试，我们班共诞生了2项纪录。张小斐同学打破了女子组最快纪录，用时1分04秒。为啥同学打破了男子组最慢纪录，用时1天04个小时？给为啥同学掌声来！那啥，大家都辛苦了，
2: 咱也回补药了。
3: 不是，你看你这，你怎么还哭上了呢？你不到终点了吗？是吧？哎呀，你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吧？
0: 听过。那你的意思，我是那王八呗？
3: 我是说呀，劝你呀，你就到终点就行，是吧？再一个就是千年王八万年龟，就是王八跟你像，不是你呀，就是王。对不起，我不应该劝你。
1: 干啥去？
4: 爸，我想回家。
2: 他说我是王八。
1: 这不是夸你长寿吗？儿子，你过来啊！我看你跟这小姑娘聊得挺投缘呢，这样你赶紧让她对你说那仨字儿，行不行？爸奉劝你一句，多跟小姑娘接触，少跟老太太散步，

0: 哎呦我天哪，我
1: 我吸你还抽我？
0: 不是，
1: 你叫我来就这事儿啊？
0: 不是，这
1: 流氓！
0: 哎，张老师，张，
2: 怎么了，小斐？发生了什么？
0: 我在这装，你是不是有病啊？
2: 让你看出来了。小斐，
3: 就这样，我试过了各种借位，食堂借位，图书馆借位，厕所借位，直到我老爸退休都没成功过。
0: 老马呀，哎，你先把眼睛闭上。
2: 行，
0: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哎呀，我没让你争，你别争啊！嗯，我叫你，你再争啊！
2: 小斐呀、啊，到底有啥惊喜呀、啊？
1: 马大爷，哎呀呀，
2: 这惊喜也太刺激了！你怎么变成男的了？
4: 我也没说我是小斐啊，我叫魏啥，我是他儿子。
2: 小斐不是单身吗？
4: 自从我爹过世之后，他不就单身了吗？
2: 你爹？啊！哦，我明白了。

0: 那谁先说不一样呢？为啥？
1: 我爱你。

0: 加油，为啥加油？
1: 豆豆啊，咱这是为啥加油呢？
2: 小伟，你还不知道呢，那是咱们新来的插班生。加油，
3: 为啥
4: 加油？
3: 为啥
4: 加油？
3: 为啥
4: 加油？
5: 为啥？嗯，
6: 这就是我的故事。
7: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是一百个特好的日子，群口的专场，这个跟平时就不一样啊。我们平时啊，非常对口，
8: 非常开心
7: 啊，有一个台本，有一个人唱，
8: 我们也是
7: 非常
9: 个人认为啊，
7: 六个节目大家伙都是对口的，今天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在这
8: 儿
7: 连快板啊，他都是两个人的，完了我们说的呢，这些也都是三个人。不是的，
9: 这个
7: 还得接着说这事儿。
8: 哎呦，真难
7: 得，白就这儿啊！我来的时候，我这特别靠谱，给大伙儿讲明白了。
8: 我有事儿，
9: 对，
7: 其实您看那个
8: 三个
7: 人群口相声，或者三个人以上的这种新的，特别的开心。
8: 怎么说？
7: 但是不好，
8: 咱就是
7: 您知道吗？他跟咱对口。

0: 这么我明白了。
1: 那怎么容易？
0: 你想啊，吃早点，嘎巴菜，老豆腐，这一吃多容易。
1: 那怎么又难啊？
0: 出门挣钱呢，可就难了。糊涂明白容易难，
1: 就这个呀。
0: 哎，这几个你都有了，
2: 太简单
0: 了，
2: 没什么，这太简单，太简单了。
1: 没事，真没什么。
0: 我说好，这回啊，该你说了，
1: 我来，我来，
0: 来来，你说吧，
1: 有事啊。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不，你看见卖粽子的，我也管不着，知道不？我叫你说糊涂明白容易难，
1: 这不打岔吗？
0: 啊，
1: 这不说着这事儿了吗？
0: 啊，您这个卖切糕的，
1: 哎，对。
0: 就有这四样，
1: 有有都有。
0: 那好，那我问问您，
1: 您说，
0: 你看见卖切糕的，你怎么糊涂了？
1: 您瞧
0: 啊，
1: 老远的围了一群人，
0: 嗯，
1: 干嘛呢？那是，是不是糊涂了？
0: 哦，不知道是卖什么的，
1: 你糊涂了。
0: 那你怎么又明白了？
1: 你走过去呀，
0: 啊，
1: 跟大伙客气客气，接过接过接过去，怎么会？嗨，卖切糕的，
0: 哦，这么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怎么就容易了？啊，
1: 你来买切糕吃多容易啊！
0: 那怎么又难了？
1: 你没钱给人家不就难了吗？
0: 我蒙人切糕吃
1: 不是蒙啊，不是蒙。
0: 不，你这说的可不怎么样。
1: 我替大伙儿尝尝。
0: 那算你凑合说上来了。
1: 我说上来就完了。
0: 我说
1: 啊，
0: 这回该你说了，
1: 到我了。
0: 啊，对对对。
1: 那我琢磨琢磨
0: 啊。
1: 哎，
0: 啊，
3: 我到您家了，
0: 你到我们家串门啊，我欢迎。
1: 是。
0: 不，我叫你说啊，糊涂明白容易难。
3: 啊，对呀，
0: 啊，
3: 您家有这四样啊？
0: 哦，我们家就有这糊涂明白容易难，
1: 太有了。
0: 好好好，那你到我们家了啊？你说你怎么糊涂了？
3: 我呀，
0: 啊，
3: 我看见您媳妇儿
0: 啊，
3: 我那个小婶儿，
0: 哦，
3: 我糊涂了。
0: 那为什么糊涂了？
1: 你想 啊，
0: 啊，
1: 我看我那小婶儿挺个大肚子，
0: 啊，
1: 我得琢磨呀。我得想啊，
0: 想什么呀？
1: 它是水谷啊，
0: 嗯，
1: 是气谷啊，是憋仨屁没放呢。
0: 这个憋仨屁没放，憋仨屁没放，你这么大肚子，
1: 你
0: 啊，
1: 你糊涂了吗？
0: 啊，这么糊涂了？
1: 嗯，
0: 那怎么又明白了？
1: 我一琢磨呀，
0: 啊，
1: 不行，我呀上房找你妈去。
0: 哦，
1: 找你妈那老抬腿，一问我
0: 什么叫老抬腿呀，
1: 啊？他总告我，对对对对，
0: 嗯，
1: 老抬腿，
0: 怎么叫老抬腿？
1: 电线杆子、车轱辘那儿没事抬腿去。
0: 这
1: 啊，
0: 你妈妈才宠物了，我说你太讨厌了，我说啊，
1: 怎么了这？
0: 宠物才这么抬腿了，
1: 他
0: 还电线杆子呢，啊，
1: 他不提抬腿的，
0: 没你的事儿，你别说话，别大声，
1: 陪我吃
0: 啊！
1: 太讨厌了，我说的是他妈妈，
0: 这就是啊，
1: 他母亲
0: 啊，
1: 母的不抬腿，
0: 你说我妈这老抬腿。谁说话就惹祸了？
1: 我给他鉴别一下，
0: 把哑巴当给卖了是怎么的？不是，这个老抬腿是吧？
1: 啊，对，
0: 就看你，你是搅和我吧？是不是？
1: 啊，
0: 这我妈是怎么回事？
1: 啊，就是
0: 啊，
1: 我一问你妈，老太太，
0: 啊，
1: 告诉我呀，我那小婶怀孕了，明白了？
0: 哦，这么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怎么又容易啊？
3: 你想
0: 啊，
3: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很容易，
0: 嗯，哦，很顺产，很
1: 对
0: 啊， 那怎么又难了？
1: 我估计
0: 啊，
1: 您儿子长到你爸爸那个大高个儿，难了。
0: 嗯，
1: 我个儿不高，你看看。
0: 哎，我着急管你，你怎么不打岔？就你什么事儿？就你个头什么事儿？
1: 不是不是，我就想着呢，我想
0: 什么啊？
1: 抬腿那事儿。
0: 这都你再大岔，我揍你啊！是吧？
1: 老头脾气这么大，
0: 不是我脾气大，你一说就惹麻烦，你知道吧？
3: 你别惹他，你
0: 不
3: 是有骨气吗？
0: 这就不怎么样，我说
3: 气
0: 人。我
1: 接着来
0: 这主意啊，我吃亏了，这么着吧，换一个啊，
1: 换一个，
0: 换一个啊，我说一回啊，
1: 嗯，
0: 什么好看，
1: 嗯，
0: 哦，什么乱颤，
1: 嗯，
0: 什么成群，什么胆散，
1: 那还得您先来呀，
0: 对对对，
1: 都问您啊，什么好看？
0: 我们院里头啊，
1: 嗯，
0: 有一棵芙蓉树，
1: 嗯，
0: 开的那个芙蓉花啊，非常的好看，
1: 嗯，哦，那什么乱颤呢？
0: 拿风一吹啊，这个芙蓉花一抖了，哎，它乱颤。
3: 那怎么成群？
0: 引来了百鸟成群的。
3: 怎么赶散？
0: 我拿个砖头子一轰它，呼呼呼，全飞了。
3: 老头，
0: 什么好看？什么乱颤？什么成群？什么赶散？有了，
1: 说的太一般。
0: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1: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不是，这卖切糕的还没走呢。
1: 长摊长摊，
0: 不是卖切糕可有这四样啊？
1: 没问题。
0: 那卖切糕的什么好看？
1: 切糕坨的好。

0: 青丝红丝
1: 啊，对了，那颜色
0: 哦，
1: 好看吧？
0: 嗯，那怎么又乱看呢？
1: 你买块切糕
0: 啊，
1: 拿那个竹签儿这么一插，切糕沉，竹签软，一抖，你看这不乱看吗？
0: 筋斗的，
1: 是不是？
0: 那什么成群呢？
1: 买切糕的成群，
0: 呵，生意好，
1: 都爱吃。
0: 那怎么又赶散了？
1: 总和执法来啦！哇，
0: 哦，这是在马路当面卖的，是怎么着？
1: 甭管在哪儿吧，跑慢了打死了。
0: 啊，自己说出来了，这说的还真不错。这回啊，该你说了，哈、
1: 哈，就到我了。
0: 啊，对对，该你说了。啊，
1: 我到您家了。
0: 你上我们家还没走呢是吧？啊，这我们家还有这丝啊？
1: 还有了
0: 啊！我们家什么好看？
1: 还用问吗？
0: 啊，
1: 您媳妇儿，我那小婶儿，三十出头，
0: 哦，
1: 啊、要哪有哪，这高这高这高。
0: 媳妇儿，您别混，
1: 长得好看。
0: 哦，好好好，这我高兴了是啊、嗯。那怎么又乱颤呢？
1: 哦，就是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切糕
0: 乱颤。
1: 哎，我媳妇儿脑子上插切糕啊。别在我吃剩下那块，我弄吧。
0: 那你这么事啊？啊，
1: 他不是
0: 笑话？你怎么又搭茬了？
1: 不是我搭茬，他提切糕就有我事儿。
0: 对对对，怎么没你事
1: 儿？这是在他那儿呢。
0: 别粘事啊！哦，我媳妇儿插那个切糕上。
1: 哎，你就认了就完了。
0: 说话就惹祸，知道吧？这不行，这个
1: 不行、啊，
0: 这不行。
1: 啊、不行，我给你换一个。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啊，哎，有了，哎，芙蓉花。乱颤，
0: 哎，这个不错，
1: 哎，
0: 那怎么又成群呢？
1: 老爷们成群呐！
0: 我媳妇儿好娇了，那怎么又赶住我？
1: 哎，
0: 你
1: 皮夹子
0: 哪儿了？就争夫子的，多少？你老说我，你老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1: 我这边
0: 走
1: 吧，
0: 那得哪一边？
1: 不对，
0: 这真事儿，我这不又吃亏了？我说
1: 啊，
0: 我说
1: 来，就来。
0: 不说了，不说了，改一个，
1: 咱们
0: 这回再说回有学问的，
1: 算
0: 你们俩占不了便宜。
1: 好，改院子
0: 啊，这回再说一回啊、
1: 嗯，
0: 什么四角四方，什么摆在中央，什么一来一往，最后要落到百家姓上。
1: 嚯，这有学问了，这个
2: 行啊，这个
1: 走了，我问你啊，什么四角四方？
0: 我们家那个八仙桌子，哎，四角四方。
1: 那什么摆在中央？
0: 纸笔墨砚摆在中央，
1: 怎么一来一往
0: 啊？我写毛笔字，哎，一来一往。
1: 哎，对喽、
0: 啊，
1: 最后一句落在百家姓上。
0: 哎，对
1: 啊，
0: 我写了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1: 好，有点意思，
3: 有学问，
1: 有点意思，
3: 真的太有学问了。
0: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1: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啊，这个卖切糕还真是长摊儿、啊，
1: 他不走了。
0: 这个卖切糕的，
1: 嗯，
0: 可有这四样？
1: 没问题。
0: 我问你吧，
1: 问
0: 卖切糕的是什么四角四方？
1: 卖切糕推那个车的车轱辘，它是
0: 啊啊，轱辘四角四方。
1: 我想想
0: 啊，说
1: 卖切糕的那个脑袋是四，没有，你没卖过切糕，
0: 我可腻了，我说。
1: 我想你别提。
0: 卖切糕的不能全我买呗，
1: 你一上来老冲我喊，吓着我了。我想想呀，
0: 卖切糕
1: 、
0: 啊，
1: 你别老看着我，
0: 我不看着你，
1: 你老看着我，老想起来这四角四方了，胡说。啊，卖哎，想起来这俩、
0: 啊，
1: 卖切糕架子。四角四吧，
0: 啊，对对对，切糕架子，
1: 你那大方板
0: 啊，对对对，是
1: 大方板
0: ，
1: 你要搁您这就糊死了啊。
0: 切糕架子四角，
1: 哎，四角四方，
0: 那什么摆在中央啊？啊，
1: 切糕坨子摆在中，脑子也是方的，
0: 对对对对啊，
1: 切糕坨子摆，这都不明白，这是。
0: 那什么一来一往？
1: 卖切糕那刀，一切，哎，
0: 哦，切糕的一来一往，
1: 一来一往，
0: 最后这句
1: 啊。
0: 落到百家姓上，说，
1: 枣的，
0: 枣的，
1: 我也不用。
0: 我这百家姓有枣吗？
1: 没有，没有
0: 啊
1: 没
0: 有。还是呢？完了，说不上来了。
1: 正方、
0: 啊，
1: 没有。
0: 啊、
1: 不是。
0: 我看你，
1: 你别说、
0: 啊，
1: 这切糕什么做的？什么
0: 江米、啊？

0: 米背名脏，
1: 好，
0: 有这句
2: 有谁
1: 我记得说了
0: 废话
1: 好，我等这回啊，
0: 嗯，
1: 该你说了
0: 怎么那么快呢？你都不让他缓会儿
1: 啊，
0: 我到您家了

0: 不许说我这脑袋，谁说我这脑袋啊？
1: 换一个、啊，
0: 什么字脚叫四方？
1: 你啊，你们家那大床都是俩。来，
0: 我说啊，床不就得了？对，多讨厌！我说，
1: 哎，
0: 你说床不就完了？干嘛还大床啊？
1: 床小了睡不开，
0: 谁说的？
2: 昨天半夜我掉地下了，
0: 你让他摔死你就完了。
1: 多少人你是？这么大床
0: 还摔着呢？
1: 啊！
0: 哎呦我操！哎，你事别大呀，别说话啊！你再说话非把我气走了不行啊！
2: 昨天我睡的洗浴啊。
0: 我们家那床
2: 啊，
0: 四角四方。
2: 对，
0: 那什么摆在中央呢？嗯，说呀，啊，
1: 哎，你媳妇儿摆在中央。
0: 我媳妇儿是个大傻娘们
1: 儿，
0: 好美呀，她坐到中央干嘛呀？我说，
1: 刚你也是一大胖小子，
0: 哦，坐月子，
1: 月科嘛。
0: 哦，我说的，那什么一来一往啊？
1: 就是你一大胖小子、
0: 啊、
1: 在你那媳妇肚子上爬，一来一往。
0: 不是月科的孩子就会爬呀？啊，
2: 弄跑就是招潮现象。
1: 哎，
0: 那最后可要是落到书上摆下劲啊。
1: 你儿子拉了，有什么
0: 拉了？我说这多难听！我说拉了没有书，这我要你落在书上，啊
1: 啊，就是书上是吧？
0: 落书上，
1: 对，是那个、啊、你媳妇拉了、啊、拉了，她拉了一个风暴屎汤，
2: 有这句，有这句。
0: 哎呀，还真叫他拉出来了。
1: 谁拉的？谁拉的？你儿子拉的。
0: 哦，
1: 怨我。
0: 就这句话说的对了，
2: 自己挖坑往里蹦，
0: 这也不错啊。我说，虽然不错，再改一个。
2: 干嘛改一个？
0: 这回啊，再出一回啊，比较简单的。
1: 好，
0: 虽然简单的，看着简单，是实际上也是很复杂。
1: 哦，
0: 说一回啊，什么大？
1: 嗯，
0: 什么小？
1: 嗯，
0: 谁用的多，谁用的少？
1: 可以，我来问您吧。
0: 还是我先说啊，
1: 什么大？
0: 啊，您看了吧？
1: 嗯，
0: 我这个扇子一打开，大了。
1: 哦，那怎么小？
0: 哎，一合上就小了。
1: 谁用的多？
0: 我用的多呀。
1: 谁用的少？
0: 观众朋友用的少。
1: 哎呦，哎，
2: 你等会儿。
0: 哎，怎么了？
2: 听着点事儿来。
0: 什么事儿啊？
2: 你那意思，你瞧不起观众？
0: 我没有啊。
2: 你用的多
0: 啊？我
2: 人家用的少
0: 啊？是啊，
2: 瞧不起人家，用不起扇子，票都买得起，用不起扇子。
0: 我
2: 不是爱挑事的人
0: 啊。你还不挑事吗？你恨不能把那边拿插板爆开了。我说
2: 是暖壶不是光盛水用的。
0: 是啊，
2: 你们得开发。
0: 您听我说说，
2: 你解释
0: 吧。相声演员一年四季拿这个当道具，所以说相声演员一年四季都用扇子。观众朋友不是夏季用一劲儿吗？
1: 啊，
0: 就这么用的少。我说别说了，这回啊，
2: 完了，看我了，先别动手。

0: 买的。
1: 那你在后头等着。
2: 对呀、啊，不得拿号吗？
1: 没你事啊。
0: 太活了，太活了。
1: 这回我说，哎，卖切糕的了。
0: 买
1: 切糕得有这字样。
0: 没问
1: 题。什么大？
0: 切糕坨子大。
1: 啊，行。那什么小？
0: 越卖越切越小。
1: 啊，废话，
0: 哎，
1: 越卖越切越大，我还卖切糕呢。
0: 没那事儿。
1: 那谁用的多？
0: 观众朋友用的多。
1: 对，那谁用的少？
0: 我用的少。
1: 怎么着？
0: 好几回没给钱了。
1: 不是切糕是？
0: 盯着综合执法一到我就买。
1: 你是个便宜。
0: 对。
1: 我说
0: 啊，
1: 这回到你哥了。
2: 啊，我等着您呢。我等着您呢。
1: 您说吧，您说吧。
2: 我到您家了。
1: 我知道你到我家，你到我们家三回了，知道吧？现在这回四回。
2: 嗯。
1: 这个我们家可得有这四样，
2: 有肯定
1: 有。你说我们家什么大，我都没勇气说了，这好不了我们家。我们家什么大？
2: 嗯，你媳妇儿
1: 啊？就我媳妇儿，
2: 她乳房大。
1: 刚才她比划了，三高嘛。什么小？
2: 乳头小，
1: 乳头大那是葫芦，
2: 跟那个樱桃似的。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1: 大爷，
0: 哎呀，拿着。
1: 先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拿着。
1: 喂，喂，这你让人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1: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那拿着吧。
1: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1: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哎
1: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
2: 哎呀，你是真损呀。嗯，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傻呀！
4: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儿，
4: 缺心眼儿。
1: 行，老沈啊，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5: 呀，
4: 太气人了！哎，
5: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4: 哎，我跪。
1: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玉儿，
0: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7: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大雨也大，
5: 老沈啊，

0: 瞧见没有？
1: 我懂谜语。
0: 那不行了吧？那叫谜语，还叫什么呀？
2: 北京人叫猜梦儿。
1: 猜梦儿，
2: 猜梦儿，破泥梦儿。
0: 还叫什么名儿？
2: 还叫叫梦儿。就这个
0: 梦儿啊。嗯，叫灯谜，懂吗？
2: 哦，灯谜。
0: 哎，知道为什么叫灯谜吗？
2: 那你先说说。
0: 古时候啊，人猜灯谜啊，猜谜语，都给写在纸上，往墙上一贴，或者弄根绳往起一挂，大伙儿猜。
2: 啊，对呀。
0: 到晚上了，怎么办呢？
2: 是啊，
0: 没有电呢，看不见了，就把这个谜语写在灯笼上，又能照亮，又能猜谜语，所以后来叫灯谜。
2: 哦，又叫灯谜，这么来的，
0: 懂了吧？
2: 有点意思。
0: 看来还我会灯谜，你会什么呀？
2: 我是会灯谜，
0: 真会假会啊？
2: 真会。
0: 都会什么呀？
2: 会好多呢。
0: 你先说一个我听听。
2: 那怎么办？我说一个谜语
0: 啊，
2: 你猜猜。
0: 可以啊，
2: 能猜。
0: 那要说就说那好的啊。
2: 当然是好的了。
0: 就你们说相声的谜语，我知道
2: 啊。
0: 远看大灯笼，近看大灯笼，灯笼是灯笼，镜是大窟窿，
2: 这什么呀？
0: 破灯笼，这就是你们的谜语啊？
2: 不，我说的都是好谜语
0: 啊，
2: 我都是好谜语，
0: 好，
2: 都是好谜语，
0: 好，
2: 哎，
0: 都是好的，
2: 都是好的，
0: 那这样。

0: 往南走，然后奔东，东往西。
1: 猜着了，
2: 冲哪边？
1: 怎么绕的？牛尾巴冲东
2: 啊？
1: 冲东？
2: 不对，
1: 冲什么？
2: 冲下呀？
1: 冲下
2: 啊？
1: 怎么会冲下呢？
2: 当然了，那牛尾巴都是耷楞着的，你看哪牛尾巴都这么支着呀？对不对？
1: 没有，
0: 对，
1: 冲下，这怨我，我没猜这牛尾巴，就猜这牛屁股了，这是，
2: 对，
1: 是乱了，
2: 哎，你猜着吧？
1: 哎，这样，
2: 嗯，
1: 听我这有一个好谜语，
2: 好谜语，
1: 你一定猜不着，
2: 我使劲猜猜，
1: 听这个，
2: 哎，
1: 说孙悟空买鼻烟打一个人名，
2: 孙悟空买鼻烟，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人的名字，
2: 谁呀？
1: 这就是你呀、啊、
2: 怎么是我呀、啊、
1: 胡月文
2: 呢怎么呢
1: 孙悟空买鼻烟
2: 啊
1: 这不是猴要闻吗这个闻的啊猴要闻的买鼻烟干嘛用啊
2: 不闻的吗、
1: 哎、有意思你猜不着输了吧你今天
2: 我给你说一个
1: 嗯
2: 我给你说一个好的
1: 你说吧
2: 我看你猜得着猜不着啊
1: 嗯
2: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的事儿
1: 哦你们家里的事儿
2: 哎看你这个脑子反应怎么样了
1: 您说说吧
2: 事情很简单
1: 嗯
2: 就是上个星期天
1: 嗯
2: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哦吃水饺
2: 水饺
1: 嗯
2: 我们那爱人呢在家里就和面
1: 准备呢
2: 哎和面
1: 嗯
2: 我呢就上朋友家去了
1: 哦
2: 在朋友家喝了很多酒
1: 哟
2: 就喝醉了
1: 这不好
2: 喝醉了就晃晃悠悠就回来了
1: 哦
2: 走回来了当时我们那爱人一看哎呦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1: 嗯
2: 当时就生气了
1: 哟
2: 过了以后啪
1: 怎么着
2: 就打我一个耳光子
1: 哟你爱人还打你呢
2: 啊我们家是常事儿
1: 哟是啊
2: 你说他打完了我了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1: 太简单了
2: 几个
1: 五个呀这不啪一个
2: 不对
1: 几个
2: 六个
1: 怎么会六个呀
2: 我们那爱人六指儿这多一个
1: 嗨、你爱人六指儿我哪知道啊
2: 你老上我们家去你没注意看吗
1: 哦我想起来了我一到他们家做客呀、他爱人老揣着手呢
2: 你别缺德你别缺德啊你猜不着就说猜不着
1: 哎你还敢说吗
2: 你还敢猜吗
1: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2: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1: 那你就说
2: 注意听啊
1: 嗯
2: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嗯
2: 我们那爱人在家里就和面
1: 嗯
2: 我在外边呢喝完酒就回来了
1: 哦
2: 喝多了
1: 嗯
2: 我们爱人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1: 是啊
2: 当时就生气了
1: 哦
2: 过了以后啪就给我一嘴巴子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

0: 啊，对，电脑网上，
1: 电视看不着。
0: 电视看不到。
1: 全球的，
0: 全球。对，
2: 网上咱咋看呢？
0: 很简单，你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1: 搜搜，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0: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1: 你不还是
0: 还是你这？
3: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0: 对，
3: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0: 对，
3: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0: 对
1: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0: 对，
1: 完是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0: 是不是？太真逗。
1: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0: 那大爷，你用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1: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2: 你别的穿我这，我这个比较好点。
1: 穿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0: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3: 好。
0: 都不像
4: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2: 谢谢你，
4: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3: 不行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0: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1: 你这啥队伍啊？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3: 自己干，
4: 我实习呢，
1: 实习呢，
0: 准称的啊。
4: 后面
1: 练习不
4: 好了，来，预备，走。
0: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顾乞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5: 好。
0: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2: 刚回来，脚前脚后。
0: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5: 我这个
2: 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0: 好。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2: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1: 我捐的。
2: 踩他。
0: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0: 对。
1: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2: 对对。
1: 咱孩子上学是不是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别乱说，老有钱。
0: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1: 这不是吗？
0: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1: 两口，就爷俩。
2: 对，就俩。
0: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2: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1: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

0: 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1: 我是叫钱锦呐。
0: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1: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0: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嗯。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1: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0: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1: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3呢。
2: 3万都捐了，
1: 那可不是吗？
2: 那我那15000呢？
1: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2: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1: 你说咋整啊？
2: 人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儿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1: 咋整啊？
2: 你是不是自愿的？嗯。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
1: 你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2: 我要老伴儿。
1: 叫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2: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1: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2: 你告啥还我？
1: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2: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1: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2: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1: 哎呀，您别了，你那啥乐呵了啊？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转圈都是大海啊，行吧？
2: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跟你
1: 说。那你说，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2: 我咋调整啊？
1: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2: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0: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1: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0: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哦，
1: 来，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0: 白大爷你好，
1: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他嘴聋
0: 啊，嘴聋。大爷你好，
2: 没好。
1: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2: 啥叫说
1: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2: 我不是
1: 啊，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
2: 不播吧啊！
0: 老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2: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1: 啥？那个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2: 什么大？
1: 大爱无疆。
2: 我这
1: 大大呼呼。
2: 大什么？
1: 大雪无痕。
2: 我那是大
1: 大大脑袋正亮，行不？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0: 白大爷，您感觉您性格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2: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1: 那他意思是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2: 呀，我你
1: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他有话说不出来。
2: 我那
1: 现场直播，全球的。
0: 不啊，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2: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3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0: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2: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呢？
0: 什么意思？
1: 他意思，他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

0: 同情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
1: 哦，
0: 同情心谁都有。
1: 哦，
0: 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
1: 你
0: 现场直播。
2: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0: 就是孩子上不去学了吗？就拿了吗？
2: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1: 寡妇，你说话注点意行吧？
0: 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1: 你
0: 网上
1: 就好整这事儿。这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0: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2: 钱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0: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2: 来了来，
0: 我求你们，
2: 来走吧，阿姨上场来。
1: 来了。
3: 大哥，谢谢你。
1: 这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3: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0: 来，
3: 大
0: 哥，
3: 大哥，我这辈子都感谢你大哥。
0: 哎，这哪去？这哪去？
1: 我们这咋还拜上了呢？
0: 说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3: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0: 你这样啊、哦，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3: 谢谢你。
0: 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3: 我对不起、啊，我一激动好哭。
0: 不哭，好。
3: 对不起啊，
2: 没事、
3: 啊，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0: 你先回去吧。
1: 我才不回去。
0: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1: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2: 股东？
0: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

0: 钱，完事捐款往出捐，自己别花。
1: 我那个
0: 现场直播。
1: 这叫现场直憋呀。
2: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3: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0: 那就我这手麻了。你呀，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3: 说两句话。
0: 那你说几句。
3: 感谢中央气象台，原来我是。
2: 你是搜狐啊？
3: 感谢搜狐气象台。
0: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啊。那个刨根，
2: 你别紧张。
3: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次
2: 拦不住，
0: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3: 拦不住
0: 、
3: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0: 哎，你二哥。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1: 拉倒，
0: 你不是。
3: 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当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要是，不是。

0: 见三雕啊。
1: 什么雕啊？
0: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2: 你说啥玩意儿呢？
0: 这不都明了吗？
1: 啥明了？
0: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1: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0: 我不要。
1: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着。
0: 不是，你骗谁？这不是国将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那怎么回事？
1: 什么？你们在播
0: 道？我跟你说，
3: 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0: 干啥呀？
1: 你想咋的？
0: 你
1: 干啥你？
0: 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几点的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1: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0: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的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你这啥意思？
1: 你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0: 你不能成去一家坑了一家吧你？
1: 你回家行不？
0: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整哪去了。我看看。
1: 这说明
0: 我啥不说。
3: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4: 是。
0: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不就这回事吗？
1: 啥事儿啊？
0: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了吗？
1: 这就他说说，就是说说那种心思。没有，那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5: 认识。啊？
0: 你看，
1: 咱俩啥叫认识的？
5: 咱俩不刚认识吗？
1: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5: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0: 编，
5: 不认识。
0: 接着往下编。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这是
1: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你就等着会儿呢。广告回来更精彩。你给我上去，你等着。你咋的？打不住了咋的？
0: 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1: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0: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他。
1: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0: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3: 欢迎回到这。
0: 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啊？我和我亲家胞弟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儿，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1: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万。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出去了。
5: 不是这回事吗？
0: 大妹子，我跟你说，我嘛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吗？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0: 你这样，你这样，
5: 你是这么事儿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万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不用了。
0: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你，哎，大妹子。
3: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儿，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0: 你在这接啥呀？
3: 麦克搁他手呢。啊。

0: 留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不新一天又开始了是吧，又跟大家伙见面了。
0: 你又见面了。
1: 哎，静室，你今天在道上你是不是去机场了今天？
0: 对呀、啊。哎，你怎么知道？你给我安定位了。
1: 就在咱们这个啊大包小裹的，而且还有两位这个老人在那儿坐着是吧。
0: 老师你真的是好眼力啊。
1: 嗯。
0: 因为吧，我朋友他父母老寒腿关节炎。
1: 怪不得的，我看你们车里的两位老人下车的时候确实不是那么方便。
0: 嗯。
1: 啊，很慢，
0: 对，
1: 动作很慢。然后下来之后呢，还把拐棍儿这从车里头拿出来了啊。但我看这个年龄不大呀，当时我觉得还很奇怪呢，这么点岁数怎么腿脚就不好了呢？
0: 你看，要是身体好，谁愿意来回折腾啊？
1: 真是，我跟你讲啊，就像这样的老年朋友太多了，现在。
0: 这不是吗？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耳苗又安糖，
1: 嗯，
0: 然后每天说涂一涂，不仅能够止痛啊，渗透性还好啊，比吃止疼片口服的安糖强多了，
1: 嗯。
0: 这老两口可上心了，天天跟我打听这个事儿。打电话也打听。
1: 是，就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借着静室你提的这个问题啊，我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比较正式的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说一下哈，就这个可涂抹的安糖，也就是咱们这个耳苗油，
0: 嗯，
1: 安糖霜，我正在给大家伙着手办这个事儿呢。
0: 正在着手办。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把海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好的产品啊，有效的产品，零距离的带给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是什么呢，零差价，咱们一手的货源，甚至是很多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专利。
0: 嗯。
1: 是吧，让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咱们这个栏目
0: 初心。
1: 对，这是我们的宗旨。包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在国外已经开办10多年了，在咱们国内

0: 一来二去的，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也成为一个知名的品牌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再一个呢，希望大家伙能够再给我一段时间，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了。
1: 其实老师，你有这句话，咱们大伙也就放心了，只需要我们去耐心等待，好东西咱们都能用得上。
0: 放心吧。
1: 而且这两天呢，老师一直跟咱们讲啊，说可行走的氨糖，
0: 对，
1: 现在已经是澳洲人生活当中的必备品了。
0: 没错。
1: 您说他们都是怎么用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是吧？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是大多数吧，没去过澳洲，是吧？没去过澳大利亚。我觉得静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
1: 嗯，
0: 提到了说澳洲人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必备品。
1: 嗯，
0: 哎，就是这个耳苗油氨糖霜。
1: 嗯，
0: 确实是当地人的一个必备品，已经成为当地的澳洲人生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1: 那人人都用，随处可见吗？
0: 就像咱们这个中国人，比如说家里头楼下的小卖店
1: 啊，
0: 买个油啦，买个盐啦，买个醋啦，你看一样这么方便，就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离不开生活了。

0: 澳洲啊，就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澳洲大陆人群聚集的这个城市啊，基本上都是沿海的城市，内陆的城市很少有人居住。那沿海这个城市，如果说一年当中12个月、10个月穿裙子，沿海的城市又阴暗潮湿，在这种环境下，你说人家就敢这么穿，咱们中国人敢这么穿吗？
1: 要是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啊，谁家竟这么潮湿，长时间穿裙子，那他妈不得打他呀？
0: 是
1: 说你到老了，老寒腿肯定没跑
0: 了，做病
1: 吧，
0: 是不是？
1: 对呀，什么好腿他都得得风湿啊。
0: 嗯，其实真是这样啊，咱们就说是风寒湿邪都是很多疾病啊，都是我们年轻那会儿给自己就是老了这个留下。

0: 年四季穿这个裙子，澳洲的男同志穿一条这个牛仔裤就可以了。那你说这个澳洲的原住土著人，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你更能惊掉下巴。
1: 嗯，
0: 就现在在澳洲还有很多的一些部落还在保存着呢。
1: 嗯，
0: 我们到当地的考察的时候发现，哎呦，更了不得，这些土著人啊，一年四季穿什么啊？还是穿那个就是草叶子，这个树叶子就编的这个围裙。
1: 现在也穿草裙。
0: 现在还是这样啊，草裙舞，草裙舞吗？就用这个草绳这么一卷。哎，就是人家这个当地的部落的传统的服饰，甚至我可以讲，那都不能称之为叫服饰了，
1: 那就是遮羞的，遮羞的。那冬天怎么办呀？
0: 最冷的时候，这些土著最多就是用这个袋鼠皮做个披风而已
1: 啊。
0: 你说披风，它都算不上衣服吧？这保暖的性能是非常非常差的吧？
1: 哇，这太神了！关键他们不冷吗？那野人他也是人呐，就是。他这么穿，他千万他老了咋办呢？
0: 就很多人说的，哎呦，静止你也会这么想，那澳洲人这么不怕冷啊？
1: 对呀、
0: 啊。哎呀，谁不怕冷啊？都是血肉之躯，能不怕冷吗？谁冷谁知道啊？你说。

0: 这个，
1: 享乐生活的
0: 对，
1: 这种
0: 就会
1: 生活
0: 生
1: 的
0: 活的一
1: 态
0: 个
1: 度
0: 态度，
1: 哈，
0: 对，不像咱们中国早八晚
1: 干
0: 五
1: 活
0: 哈，
1: 干活。
0: 是啊，他们这假期很长的。当时我记得这个我们实验室这个艾薇儿哈，当时就邀请我说：“梁老师，那个放假了，你是回中国呀，还是说在这个澳大利亚待着呀？”
1: 嗯。
0: 我说的这个。

0: 零下四十多度，
1: 零下四十多度
0: 在帐篷里。
1: 对，当然我们帐篷里头也有自己的睡袋啊，就你睡在这个睡袋里头，我跟你讲，羽绒服、保暖服，然后钻在这个睡袋里头，三层厚啊，就一巴掌厚啊。
0: 嗯。
1: 尽管如此，我晚上还睡不着觉，你知道为啥吗？
0: 太冷了，
1: 冻得睡不着啊，就感觉这个凉气啊，直接往你骨头缝里头钻的。
0: 是呢。
1: 哎，我说这个真不行，我真来不了。

0: 中老年朋友，你自身不分泌了没关系，只要咱们有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的话，你随时随地的给它涂抹一下，等于说是经常的你自己再给自己补充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那有的时候哈，你看我在听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在想，在国外，超市、便利店随处都有，
0: 都能买得到。
1: 那说明这个东西在澳洲很普遍，它应该是挺便宜的，我们
0: 应该是挺便宜的，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耳苗油硫酸软骨素在澳大利亚虽然说随处可见，在便利店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它的价格还真就不便宜。
1: 随处可见还不便宜？
0: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单纯的这个耳苗油是人家当地产的，这个是非常便宜的，
1: 就像我们的嘎啦油似的。
0: 对，这个非常便宜，从小就是澳洲人用的。因为是当地产的这个耳苗油，它有独特的穿透性和渗透性，他们从小的时候都在用，但是你要知道，我刚才说的是耳苗油的升级换代的产品，叫耳苗油氨糖霜，
1: 升级就是有科技了。
0: 就说白了，现在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见得到的是升级的耳苗油的产品。

0: 又保证了什么？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但这个价格最后还没出来呢。
1: 嗯。
0: 关注咱们的节目，如果有这个价格了的话，咱们一听，我保证大家伙这个目瞪口呆，
1: 太心动了，
0: 让大家伙想象不到的一个价格。
1: 所以说，像我今天我术后姨问我说：“老寒腿这个情况、是不是所有类似的朋友都可以用上耳苗油、安糖霜？”
0: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为什么不能用呢？耳苗油、安糖霜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消炎止痛。
0: 消炎止痛。高渗透性，
1: 嗯，
0: 是吧？如果是消炎止痛高渗透性的话，单纯的耳苗油就做到了。而这里面又有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以耳苗油作为载体，能够快速的把我们人体流失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直接补充到我们的关节处，补充到我们的病灶处。

0: 就是你挺苦的东西，这个汤药的东西，你得常年的用啊。一天两天咱们咬牙还能够咽下去，但是让你吃个20多天、30多天，甚至这3个月、5个月，你能吃得下去吗？
1: 对，有的时候就算是医院给熬好了，也很难坚持哈。
0: 确实是这样，而且慢慢的，我们患者心里就有一种抵触了。
1: 那外用的呢？
0: 还有一个外用的，就是中医的一个熏洗的方法。这个外用的方法和我刚才说内服的方法一定要配合。就这个药液药性啊，能够直接达到我们患者的患处。当然，这也是我师傅给我留下来的一个方子啊。大家伙记好：红花、牛膝、威灵仙、生筋草、透骨草、川乌、草乌这几样，同样。里面每一味中草药的这个剂量，每个人因人而异。
1: 不一样。
0: 之后呢，熏洗你的骨关节，就可以马上的快速的缓解你的老寒腿。
1: 但这个也麻烦。
0: 你熏洗一次确实麻烦呢，你自己一个人一忙活就得小半天，而且就这个方法熏你的方法，一般来说只能是晚上用啊。所以说，你说中医的方子有没有？
1: 有。
0: 你看一个熏洗的方法，一个内服方法，我都可以告诉大家伙，但是你如何的落地呀？
1: 对，
0: 如何让老百姓咱们真
1: 坚持下去，
0: 坚持下去，
1: 很方便。
0: 所以说，咱们回过头来看，不管是内在的补充你的营养，还是直达病灶驱除我们的疼痛，缓解我们的症状，两个方面来讲，我最推崇的，也是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骨关节疾病的患者的，耳苗油氨糖霜，内和外都给你做到了。而且用起来极其方便，耳苗油渗透性非常强，瞬间的3到8厘米就能渗透进去了。不管咱们中老年朋友你胖还是瘦，3到8厘米啊，那都到骨头了，到骨关节了。而且它携带的是什么？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我们骨关节。

0: 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梁老师吧？
3: 哎，你好，我是梁老师，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请讲。
2: 梁老师，你看我就是有老寒腿。
3: 老寒腿。
2: 这老寒腿吧，就是当时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病根，30来年了。
3: 哦。
2: 年轻的时候吧也不往心里去，但是岁数大了，
3: 嗯，
2: 特别是过了更年期以后啊，这腿就完了。只要是遇到变天的时候我就难受，这感觉都没法说出来。
3: 嗯。
2: 反正是疼过的人都懂，贴膏药、烤电、艾灸都试过，
3: 效果怎么样啊？
2: 就是当时舒服一点儿，
3: 嗯，
2: 不用就又不行。
3: 嗯。
2: 后来吧，我闺蜜也是听别人说的啊，
3: 嗯，
2: 说这个安糖管事儿。
3: 嗯。
2: 不瞒你说，我吃了半年，
3: 嗯，
2: 都快给我吃吐了，也就那么回事儿。
3: 口服的安糖是吧？嗯。
2: 哎，是。
3: 哦。
2: 这前段时间吧。我闺女又给我买的护膝，
3: 嗯，
2: 真的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3: 嗯，
2: 都让我给扔了，
3: 扔了都，嗯，
2: 啊，后来听你的节目才知道，氨糖吃着它吸收少，
3: 对，1%都不到，你都白吃了那氨糖啊，
2: 哎，这不后来您说现在还有涂抹的那种，
3: 哦，
2: 我就想啊，我赶紧用上试试，
3: 想试试。没错，
2: 哎，
3: 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都是我们骨关节必须的原材料，确实得补。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过55岁我们身体当中就不合成了，你就得补。但是怎么补，这是最关键的。口服的经过我们胃肠道吸收到我们骨关节这儿，连1%都不到了，一定要通过什么呢？外源性的涂抹的方式才能够100%的进行补充，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这个事儿呢，我再给大家伙联系呢啊，我在这儿我再跟大家伙说一声，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至于说什么时候有这个好消息，
2: 哎，
3: 你听我节目好不好？有消息的话，
2: 哎，
3: 我们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但是，
2: 嗯，
3: 这个事儿吧，我跟大家伙解释清楚了，但是我得说说你这个老寒腿的事儿。很多人认为老寒腿是坐月子得的，是不是啊？你刚才你也说了，这月子里的病是不是呢？我告诉你，对也不完全对，啊，也不是完全对的。什么叫老寒腿？什么叫这个月子里的一些病？首先，第一个啊，当我们自身的激素水平下降之后，就我们自身的激素水平下降了，它会直接导致什么呢？我们自身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大量的流失，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2: 能明白。
3: 当我们这个激素水平一旦下降了，首先流失最快的就是什么？就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你看看，
2: 嗯，
3: 然后它会马上造成我们膝部的，尤其是韧带呀、关节啊，出现松弛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这个孩子呀，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肚子里的时候，

0: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亏空的表现。亏空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骨关节的一个原材料，什么呀？氨糖和硫酸软骨素。这两种成分一旦亏空了的话，就有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抽筋儿啊，啊疼痛啊，啊就是这指甲盖都掉了。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一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大量这个亏空的一个表现。这回听懂了吧？
1: 哦，那我明白了，梁老师。那像我们这些腰腿疼的，用你说的这个涂抹的氨糖能恢复不？
0: 氨糖和硫酸软骨素，记住了，它不是一天流失完的。它补啊也不是一天能补上的，一定要常年的来通过日常的行为来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而最有效的方法我刚才讲了，一定是涂抹的。你口服啊，到你骨关节当中，你经过胃肠道吸收，再经过肝脏的这个降解之后，就是大部分的都通过这个粪便都排出体外了啊，99%的都排出去了啊，等于白吃了是吧，你白补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能够100%的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直接给我们的骨关节加油。
1: 哎，那老师，我越听啊，这越适合我，
0: 是吧？你看，
1: 你看我这些年吃药吃的，我这胃还不好，
0: 哎呦，
1: 平时我都不敢瞎吃东西，这回直接涂抹不用吃，那可太好了。那我现在就等你消息了啊，
0: 等咱们节目吧，等咱们节目有消息了，咱们节目会跟大家伙这个说这个事儿的啊。这个事儿呢，现在我正在给大家伙着手办，但是呢，咱们需要点时间。哎啊，咱们先不着急，因为这个硫酸软骨素氨糖可涂抹的这个啊，它里面的原材料都是我从国外进口的，虽然说这个专利技术是我的，咱们可以委托中国的厂家来做就可以了，但是原材料我要保证这个质量关的话，原材料我一定要从国外进口，否则的话我不相信，是吧？我一定要亲自把关，所以说你等我一段时间，有这个消息了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好不好？你现在呢，就是有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有什么这个止疼的方法，先顶一阵子，但是别乱用药了，口服的也没什么作用，是不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包括风湿膏啊、艾灸啊，你都可以用一用。这个呢，就暂时咱们顶一段时间，等咱们节目有消息了，马上得到，好不好啊？
1: 哎，那我就听你的，我暂时先顶着，谢谢老师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哎，是梁老师啊。
0: 没错，我是梁老师，你好。
8: 哎呀，这个梁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第一批的安糖霜的受益者呀。
0: 第一批，哎呦，那我这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铁杆粉丝了，就早就听过咱们的节目了。哎呦
8: 啊，这跟着梁老师好多年了
0: 啊，
8: 这自从有了这个健康全球购
0: 啊，
8: 我这不就一直听着呢吗？
0: 啊，
8: 哎，有什么好东西啊我也都报名
0: 啊，
8: 这不现在三年多了，确实啊，可能不少实惠呀。
0: 哎呦，确实啊，像咱们这些老听众朋友，像您这样的啊，这是最早一批跟咱们的，连三年了嘛，因为咱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落户咱们中国才三年的时间，您说听了我节目三年了，这都是我们最早一批的忠实听众了，这部分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是不是？说这个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了很多实惠，那确实应该呀，对吧？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呀。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不是有个口号吗？叫零差价零距离，是吧？还有咱们私人的健康管理吗？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应该给大家伙带来的一些收益，对吧？
8: 是是是，这不我就这回打电话。

0: 啊，还是穿那个就是草叶子，这个树叶子就编的这个围裙。
1: 现在也穿草裙。
0: 现在还是这样啊，草裙舞，草裙舞嘛，就用这个草绳这么一卷，哎，就是人家这个当地的部落的传统的服饰。甚至我可以讲，那都不能称之为叫服饰了，
1: 那就是遮羞的，遮羞的。那冬天怎么办呀？
0: 最冷的时候，这些土著最多就是用这个袋鼠皮做个披风而已
1: 啊。
0: 你说披风，它都算不上衣服吧？这保暖的性能是非常非常差的吧？
1: 哇，这太神了！关键他们不。

0: 而且咱们说中国人说小两口要觉得玩个浪漫什么的，说晚上领你到这个
1: 河边
0: 去看星星，
1: 是
0: 不是啊？领你去这个看大海，觉得很浪漫。澳洲人独有的浪漫是什么？就是领你到南极去看企鹅。
1: 哇，
0: 这是最浪漫的事儿。
1: 那也太浪漫了，关键南极我想都不敢想。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这条线路在当地澳洲人是特别受欢迎的，特别喜欢的。
1: 嗯，
0: 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啊，那是头两年有一段时间是长时间在这个澳洲待着出差。
1: 你去过南极吗？
0: 对啊，在这个期间啊，我经常要跑到南极看企鹅去。
1: 真的？
0: 对，不是我去啊，是我们实验室很多这个都是当地的澳洲人，澳大利亚的人。
1: 哦，
0: 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啊，有很长的这个假期的时间，单位的很多同事就约我一起到这个南极去看这个企鹅。
1: 给我们讲讲。
0: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咱们实验室有一个叫艾威尔的一个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做完实验了之后呢，一年当中啊，我们有四五个月的假期的，这是咱们欧洲人这个
1: 享乐生活的，
0: 对，就会
1: 生
0: 活
1: 的
0: 一个态度，对，不像咱们中国早八晚五哈，是啊，他们这假期很长的。当时我记得这个我们实验室这个艾威尔哈，当时就邀请我说。

0: 我记得当时我穿的是挺厚的保暖服啊，我穿了两件，白天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热了，还得脱下去一件啊。但是这是白天，一旦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受不了了。
1: 得多少度？
0: 零下40多度。
1: 零下四十多度，
0: 零下四十多度
1: 在帐篷里。
0: 对，当然我们帐篷里头也有自己的睡袋啊。就你睡在这个睡袋里头，我跟你讲，羽绒服、保暖服，然后钻在这个睡袋里头，三层厚啊，就一巴掌厚啊。
1: 嗯。
0: 尽管如此，我晚上还睡不着觉，你知道为啥吗？
1: 太冷了，
0: 冻得睡不着啊，就感觉这个凉气啊，直接往你骨头缝里头钻
1: 呢。是呢。
0: 哎，我说这个真不行，我真来不了。但是我就问我这同事艾薇儿，我就问人家，人家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就睡得呼呼的，啊，第二天回去的时候，我还跟这艾薇儿说呢，我说你们澳大利亚人的这种浪漫，我可真是体会不到，我真尝不了这个事儿。
1: 但他们怎么那么惊动啊？我们都是人啊，
0: 对啊，
1: 差距怎么这么大？
0: 我还是那句话，他们也怕冷，但是他们的冷，只是皮肤上的这种感觉，它不会有骨头缝的这种疼痛感。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人家澳大利亚人从小就随时随地的能够用到什么？就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你跟我提到的
1: 耳苗油，
0: 人家的国宝级的这个产品，耳苗油氨糖霜。
1: 对，人家真是随处可买，
0: 啊，
1: 随时随地都可以用。
0: 你说你想用了，到超市到便利店你直接就买了，而且呢它是什么地方不舒服直接就可以涂在哪儿的，就这种习惯，这种下意识已经融入在他们这个本地的生活当中了。
1: 是，
0: 这就跟什么一样啊，住在海边的女同志，你看出门包里头一定要放什么
1: 防晒霜
0: 一样。他们就是
1: 随时随地涂。
0: 对，他们出门什么呢，就带着这个耳苗油氨糖霜，随时随地就涂在骨关节这儿了，就根本不像咱们中国人，中国人是你等的这胳膊腿疼了，
1: 对，我得挨着，
0: 啊，
1: 我受不了了，我
0: 然后严重了，你吃点止疼药，吃点这个氨糖片是吧？
1: 对，
0: 其实这就是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不一样。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经常说啊，对于骨关节疾病，我们讲那是一种退行性病变，
1: 对吧？
0: 它怎么才能是真正的治疗呢？只有在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时候，点点滴滴的这种生活习惯才是真正的治疗。
1: 而且人家哈，哪儿疼涂抹，
0: 对，
1: 就涂到哪儿特别直接。
0: 特别直接。耳苗油氨糖霜远比我们所谓的口服的氨糖来的直接。哪儿疼啊，哪块水肿了是吧，胖了是吧，
1: 胖了肿了。
0: 对。哎，哪儿有炎症了，你随时就可以涂抹上。哎，抹上之后慢慢的揉一揉，就让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快速的完全的吸收，而且这种耳苗油氨糖霜它可以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皮下3到8厘米之深的，
1: 哇，
0: 就快速的给你消炎，快速的给你止疼，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通过耳苗油的这种渗透能力，它可以把氨糖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是我们人体缺乏的这种骨关节的这种原材料，随时随地的给你带到身体当中，进行一种随时随地的补充啊。
1: 那太好了。

0: 其实咱们想想，要是我们的老人也能够人手一瓶用上，平时哪儿不舒服，咱们养成习惯去涂一涂。等到我们真的是能够迈开腿了，身体能力跟得上了，想去哪儿旅游，咱们不能去呀？
1: 确实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澳洲人风湿骨病发病率那么低的原因。
0: 嗯，
1: 真的，咱们中国人如果像静时你说的那样，人手一瓶这个耳苗油、安糖霜的话，咱们经常的涂抹。我们骨关节没有疾病了的话，就真的。

0: 不用说是躲着这个风寒石到处跑了，
1: 不用躲着。
0: 对，所以说这个提到这个耳苗油安糖霜啊，我觉得它最神奇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让我们骨关节当中的原材料，就是骨关节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氨糖，
0: 氨糖，
1: 硫酸软骨素，
0: 硫酸软骨素。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实际上是咱们人体自身就能够合成的一些物质。
1: 嗯，
0: 只不过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种合成的能力越来越下降。
1: 对，
0: 到最后根本就不合成了。
1: 对，
0: 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我们功能下降了，
1: 越老越没有。
0: 对，然后功能下降了，合成这种能力也没有了。
1: 嗯，
0: 最后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彻底的没有了，没有之后一直在流失，它不合成了，一直在流失，是不是最后我们人体就一种亏空的状态了？
1: 还真是。
0: 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补充？不是吃到肚子里头，你可以像涂抹的氨糖，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随时随地的涂抹。我们日常当中你把这个事儿做了，你天天都在用。当然了，咱们这个中国人啊，很多的患者不像人家澳洲人，人家从小就在用，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的患者朋友，尤其中老年朋友，你自身不分泌了没关系，只要咱们有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的话，你随时随地的给它涂抹一下，等于说是经常的你自己在给自己补充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那有的时候哈，你看我在听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在想，在国外，
0: 嗯，
1: 超市、便利店随处都有，
0: 都能买得到。
1: 那说明这个东西在澳洲很普遍，嗯、它应该是挺便宜的。我们
0: 应该是挺便宜的，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耳苗油硫酸软骨素，在澳大利亚虽然说随处可见，在便利店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它的价格还真就不便宜。
1: 随处可见还不便宜？
0: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如果单纯的这个耳苗油是人家当地产的，
1: 嗯，
0: 这个是非常便宜的，
1: 就像我们的橄榄油似的。
0: 对，这个非常便宜，从小就是澳洲人用的，因为是当地产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它有独特的穿透性和渗透性，
1: 嗯，
0: 他们从小的时候都在用，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我刚才说的是耳苗油的升级换代的产品，叫耳苗油氨糖霜。
1: 升级就是有科技了。
0: 就说白了，现在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见得到的是升级的耳苗油的产品，不是单纯的耳苗油，是在这个耳苗油当中加入什么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了。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专利，就是现在这里面的还有一些高科技了，里面包括什么的，比如说科研的经费、技术的专利，包括这个原材料，还有生产的成本。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研发的技术虽然说是我们的专利，但是我们会授权给澳洲的一些厂家来进行生产。
1: 嗯，
0: 你知道一支的价格是多少吗？
1: 多少钱？
0: 在当地
1: 多少钱？
0: 485澳元。
1: 485澳元
0: 啊，按照汇率，
1: 汇率我看现在乘以应该是乘以 4.6
0: 吧，4.6 左右
1: 一支。我看看啊，一支2000多块钱，2200多块钱，
0: 2200人民币一支。
1: 老师，我别盼着他了，这个价格太高了，高攀不起呀、
0: 啊，是吧？我觉得真是这样啊。当然了，就是澳大利亚人呢，人家生活水平是比咱们中国人高，
1: 他挣得多。
0: 对，但是400多块钱，说实话，在当地也算是高端的产品了。咱们得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个东西在澳洲来讲，就咱们说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可涂抹的氨糖，
1: 嗯，
0: 在澳洲也算是高端的产品了。啊，因为我
1: 太贵了。
0: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费用啊，
1: 太贵了。
0: 最大头是什么？
1: 科研费。

0: 生产的话，你要交给我这个备用，是不是？
1: 就得让我买单了。
0: 对，而且我说过，耳苗油氨糖霜它是更新换代的新一代产品，而不是最传统的澳洲人单纯的这个耳苗油。
1: 对，单纯的耳苗油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0: 单纯的耳苗油它的效果是什么呢？渗透性，止疼性，消炎性，而咱们这款耳苗油氨糖霜，它除了具有耳苗油的渗透性、消炎性、止疼性之外，它还为谁？为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作为了这个载体，像一艘船一样，它进去了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把我们骨关节的原材料也带进去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而且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它是我们口服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剂量的，就到达我们骨关节的50倍之高。它的剂量，它的效果，它这个有效率是非常高的。再一个，咱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如果使用，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经常用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的话进行涂抹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说这个，哎呀，我一上岁数之后就觉得身体当中有亏空的情况，
1: 是
0: 就说我们经常觉得这身子骨像被掏空了一样，掏空的是什么？
1: 里面的空架子内核没了。
0: 内核是什么？我们说的骨髓都掏没了。什么叫骨髓？它的原材料其实就是氨糖和硫酸软骨。

0: 有一头进得有一头出啊，
1: 对，
0: 是不是？但是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来讲的话，远远用不了那个价格啊，
1: 零差价，
0: 对，
1: 零距离，
0: 对。什么叫零差价？咱们这个专利是我们自己的，
1: 嗯，
0: 厂家大不了原材料我从这个澳洲进了而已，
1: 嗯，
0: 原材料是非常便宜的，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专利是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技术是我们自己的，
1: 我有技术，我找谁生产都行，
0: 这就省了大块的钱。然后在中国找一些这个厂家来我们代工就可以了。
1: 对，
0: 是是，
1: 我有技术，我找谁，谁都能给我出成品。
0: 这样的话，既保证了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的它这个临床效果，又保证了什么？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但这个价格最后还没出来呢。
1: 嗯。
0: 关注咱们的节目，如果有这个价格了的话，咱们一听，我保证大家伙这个目瞪口呆，
1: 太心动了，
0: 让大家伙想象不到的一个价格。
1: 所以说，像我今天我术后姨问我说，老寒腿，
0: 啊，
1: 这个情况，
0: 嗯，
1: 是不是所有类似的朋友都可以用上耳苗油氨糖霜？
0: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为什么不能用呢？耳苗油氨糖霜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消炎止痛。
0: 消炎止痛。高渗透性，
1: 嗯，
0: 是吧？如果是消炎止痛高渗透性的话，单纯的耳苗油就做到了。而这里面又有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以耳苗油作为载体，能够快速的把我们人体流失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直接补充到我们的关节处，补充到我们的病灶处。
1: 嗯，
0: 这是咱们口服氨糖或者是口服止疼药根本比不了的。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刚才你提到的净食老寒腿，
1: 嗯。
0: 对于老寒腿来说啊，止疼消肿啊，我们可能认为临床上只要能给我止疼给我消肿了，这是最好的治疗，是不是？
1: 对，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远远只是咱们只看到了皮毛，
1: 太皮毛了，
0: 是吧？你这个肿，你这个疼从哪儿来的呀？不是我们内在的骨骼的变形所导致的吗？
1: 嗯，
0: 如果说你单纯的就是为了消肿止疼，我告诉大家伙啊，我有太多的不下100种方法能教给大家伙啊，比方说咱们中医有内服和外熏的方法，
1: 嗯，
0: 啊，我记得针对这个老寒腿有这个消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
1: 嗯，
0: 是我老师张敬仁老先生就教给我的一个方子。
1: 那是什么？
0: 这是一个内服的方子，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一个外用的方子。哦，内服的方子很简单，咱们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五加皮、千年剑、桑寄生、枸杞、杜仲、续断牛膝、金毛枸杞。这几味中药材啊，多少克，咱们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互之间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剂量有加减的这个地方。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记不住的，问我场外的工作人员，
1: 嗯嗯，
0: 他会根据你不同情况给你进行
1: 加减方。
0: 对，加减。你把这个方子用了，内服不仅能够补益你的肝肾，还能够强我们的筋骨，而且

0: 愿给熬好了，也很难坚持哈。
1: 确实是这样，而且慢慢的，我们患者心里就有一种抵触了。
0: 那外用的呢？
1: 还有一个外用的，就是中医的一个熏洗的方法。
0: 嗯
1: 啊，这个外用的方法和我刚才说内服的方法一定要配合。
0: 嗯，
1: 就这个药液药性呢，能够直接达到我们患者的患处。当然，这也是我师父给我留下来的一个方子啊。
0: 嗯，
1: 大家伙记好，红花、牛膝、威灵仙、生筋草、透骨草、川乌草乌这几样，同样里面每一味中草药的这个剂量，每个人因人而异，
0: 不一样。
1: 对，咱们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问一下，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指导你的用量。非常简单，干嘛呢？熬水。
0: 嗯，
1: 熬完水了之后呢，熏洗你的骨关节，就可以马上的快速的缓解你的老寒腿。
0: 但这个也麻烦。
1: 你熏洗一次确实麻烦呢，你自己一个人一忙活就得小半天，而且就这个方法熏你的方法一般来说只能是晚上用啊。所以说你说中医的方子有没有？
0: 有。
1: 你看一个熏洗的方法，一个内服方法，我都可以告诉大家伙，但是你如何的落地呀？
0: 对，
1: 如何让老百姓咱们真
0: 坚持下去，
1: 坚持下去
0: 很方便。
1: 所以说咱们回过头来看，不管是内在的补充你的营养，还是直达病灶驱除我们的疼痛，缓解我们的症状，两个方面来讲，我最推崇的也是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骨关节疾病的患者的耳苗油氨糖霜，内和外都给你做到了，而且用起来极其方便。耳苗油渗透性非常强，瞬间的3到8厘米就能渗透进去了。不管咱们中老年朋友你胖还是瘦，3到8厘米啊，那都到骨头了，到骨关节了。而且它携带的是什么？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我们骨关节必须的成分。
0: 对。
1: 然后通过耳苗油携带到我们的骨关节处。你说你疼吧，马上给你止疼；有炎症吧，给你消炎。从病根上来讲，不停的给你补充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多方面的来调理你骨关节疾病。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调理骨关节疾病的方法，而且是日常的、时不时的都可以调理的方法。
0: 对对对，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其实呢，耳苗油氨糖霜啊，它不仅仅是针对咱们老寒腿的朋友。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腰疼啊、腿疼啊、颈椎疼
1: 啊、
0: 腰突 啊，只要我们有不舒服的、有疼的都管。
1: 对，针对风湿骨病、骨关节疾病这一类的疾病，耳苗油氨糖霜
0: 都好使，
1: 都起到作用。老年人的疼啊，皮下有炎症啊，骨质疏松啊，晚上缺钙啊，抽筋都疼醒的呀。或者是咱们老年人骨骼呀特别脆呀，或者是长期卧床的，我告诉你，有很多骨折之后卧床的，他术后是不是不爱愈合呀？耳苗油氨糖霜你只要用上，就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最主要它方便。
0: 嗯
1: 啊，我经常说了，刚才一直。

0: 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

0: 节目吧，等咱们节目有消息了，咱们节目会跟大家伙这个说这个事儿的啊。这个事儿呢，现在我正在给大家伙着手办，但是呢，咱们需要点时间啊，咱们先不着急，因为这个硫酸软骨素、氨糖可涂抹的这个啊，它里面的原材料都是我从国外进口的。虽然说这个专利技术是我的，咱们可以委托中国的厂家来做就可以了，但是原材料我要保证这个质量关的话，原材料我一定要从国外进口。否则的话我不相信，是吧？我一定要亲自把关，所以说你等我一段时间，有这个消息了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好不好？你现在呢、就是有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有什么这个止疼的方法，先顶一阵子，但是别乱用药了、口服的也没什么作用，是不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包括风湿膏啊、艾灸啊你都可以用一用，这个呢就暂时咱们顶一段时间，等咱们节目有消息了马上得到，好不好啊？
1: 哎，那我就听你的，我暂时先顶着、谢谢老师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哎，是梁老师啊。
0: 没错，我是梁老师，你好。
8: 哎呀，这个梁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第一批的IBR氨糖霜的受益者呀。
0: 第一批，哎呦，那我这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铁杆粉丝了，就早就听过咱们的节目了。哎呦，
8: 这跟着梁老师好多年了
0: 啊！
8: 这自从有了这个健康全球购
0: 啊，
8: 我这不就一直听着呢吗？
0: 啊，
8: 哎，有什么好东西啊，我也都报名。
0: 啊、
8: 这不现在三年多了，确实啊，得到不少实惠呀、
0: 啊。哎呦呵呵，确实啊，像咱们这些老听众朋友，像您这样的。啊，这是最早一批跟咱们的，人家三年了嘛，因为咱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落户咱们中国才三年的时间，您说听了我节目三年了，这都是我们最早一批的忠实听众了，这部分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是不是？说这个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了很多实惠，那确实应该呀、对吧？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呀、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不是有个口号吗？叫零差价零距离，是吧？还有咱们私人的健康管理吗？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应该给大家伙带来的一些受益，对吧？
8: 是、
0: 啊、
8: 这不我这这回打电话我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吗？
0: 哎呦，还带着任务，什么任务您说？
8: 这不就是这回要是再能来一批这个儿苗油氨糖霜，
0: 哦，
8: 你可记得给我留一份啊。
0: 哦，
8: 这之前在北京

0: 可图抹的安糖的事儿也快了，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你听我节目就行，好吧？
1: 行行行，哎呀，那我就提前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也不占用您宝贵时间了，
0: 啊、
1: 谢谢您了。
0: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啊。那如果大伙儿呢有任何的需求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
3: 400-0918-189，400-0918-189。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400-0918-189，400-0918-189，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

0: 可涂抹的这个啊，它里面的原材料都是我从国外进口的，虽然说这个专利技术是我的，咱们可以委托中国的厂家来做就可以了，但是原材料我要保证这个质量关的话，原材料我一定要从国外进口，否则的话我不相信，是吧？我一定要亲自把关，所以说你等我一段时间，有这个消息了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好不好？你现在呢，就是有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有什么这个止疼的方法，先顶一阵子，但是别乱用药了，口服的也没什么作用，是不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包括风湿膏啊、艾灸啊，你都可以用一用。这个呢，就暂时咱们顶一段时间，等咱们节目有消息了，马上得到，好不好啊？
1: 哎，那我就听你的，我暂时先顶着，谢谢老师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哎，是梁老师啊。
0: 没错，我是梁老师，你好。
8: 哎呀，这个梁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第一批的HPV安糖霜的受益者呀。
0: 第一批，哎呦，那我这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铁杆粉丝了，就早就听过咱们的节目了。哎呦
8: 啊，这跟着梁老师好多年了
0: 啊，
8: 这自从有了这个健康全球购
0: 啊，
8: 我这不就一直听着呢吗？
0: 啊，
8: 哎，有什么好东西啊我也都报名
0: 啊，
8: 这不现在三年多了，确实啊，可能不少实惠呀。
0: 哎呦，确实啊，像咱们这些老听众朋友，像您这样的啊，这是最早一批跟咱们的，人家三年了嘛，因为咱们整个

0: 存在的意义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不是有个口号吗？叫零差价零距离，是吧？还有咱们私人的健康管理吗？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应该给大家伙带来的一些收益，对吧？
1: 是是是
0: 啊，
1: 这不我这回打电话，我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吗？
0: 哎呦，还带着任务，什么任务？您说，
1: 这不就是这回要是再能来一批这个儿妙油安糖霜，
0: 哦，
1: 你可记得给我留一份啊。
0: 哦，
1: 这之前在北京我就用了，
0: 啊，
1: 这现在一年多了，
0: 哦，
1: 比以前强多了都。
0: 是吗？哦，以前就用过咱们这儿妙油氨糖霜可涂抹的，是吧？现在怎么样了？
1: 是是是，你知道我原来我是干文书的，
0: 嗯，
1: 哎呀，常年呢这个低头写字，
0: 嗯，
1: 这不颈椎就累坏了。
0: 哦，颈椎的事。
1: 后来检查说我是颈椎有三四处的那个硬膜囊压迫，
0: 硬膜囊压迫，
1: 还有骨刺，
0: 哦，还有骨刺。嗯
1: 啊，你说我这脑瓜天天啊跟转圈转完了似的，总想吐
0: 啊，哦，
1: 大腿走道拖拖拉拉的，
0: 哦，
1: 脖子后面呢还总感觉这个拴了根绳子后面有人拽着似的，
0: 哦，
1: 脖子一动呢咔咔响啊，
0: 哦，
1: 等我针灸了两年啊，拔罐子两年，
0: 嗯，
1: 理疗按摩那就不计其数了，
0: 什么招都行，
1: 基本上是好一阵坏一阵，就没有长久时候。
0: 对，你刚才说的那些方法，什么针灸啊、按摩啊、理疗啊，我告诉你，那都是暂时缓解的方法，不是去根儿的方法。
1: 是啊，这不后来听咱节目，
0: 嗯，
1: 说是有涂抹的氨糖，
0: 嗯，
1: 不用吃一抹就行。
0: 你看，
1: 用了半个月之后，
0: 嗯，
1: 后脖梗子就感觉没那么硬了。
0: 好，
1: 再往后越用是越舒服。
0: 嗯，
1: 现在退休了，天天在家没事儿玩玩手机，这也爱低头哈，感觉有点要犯病。
0: 那也不行啊。
1: 啊，我这今天一听节目，说是要是有赶紧再订上，我这也是这个算是这个有备无患吧。
0: 啊，这是好消息，咱们这老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这快有了，是不是？但
1: 是
0: 我得说啊，咱这是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咱们以前也受益了。但是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说现在手机是给咱们带来便利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颈椎病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是以前的十倍之多呀，高发呀，全民都是颈椎病，从小孩到老人。但是人家小孩行啊，小孩人家体内

0: 呀哈，能给咱们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好产品。
1: 您放心啊，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咱们全球最好的一些产品，最好的治疗方法。您呢也别着急，就这几天呢，就是我一直给大家伙忙活着这个可图抹的氨糖的事儿，也快了，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你听我节目就行，好吧？
0: 行行行，哎呦，那我就提前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别客气，
0: 我也不占用你宝贵时间了，谢谢你了。
1: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啊。那如果大伙儿呢有任何的需求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个电话，
3: 400-0918-189。400-0918-189。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400-0918-189，400-0918-189，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

0: 城市啊，基本上都是沿海的城市，内陆的城市很少有人居住。那沿海这个城市，如果说一年当中12个月、10个月穿裙子，沿海的城市又阴暗潮湿，在这种环境下，你说人家就敢这么穿，咱们中国人敢这么穿吗？
1: 要是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啊，谁家姑娘要这种环境这么潮湿，长时间穿裙子，那他妈不得打他呀？
0: 是
1: 说你到老了，老寒腿肯定没跑
0: 了，做病
1: 吧，
0: 是不是？
1: 对呀，什么好腿他都得得风湿啊。
0: 嗯，其实真是这样啊，咱们就说是风寒湿邪都是很多疾病啊，都是我们年轻那会儿给自己就是老了这个留下的病根儿。
1: 对呀、啊、谁家不穿衬裤啊？
0: 对，在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是吧，确实年轻那会儿叫春捂秋冻嘛。
1: 嗯。
0: 啊，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哎，老了你就会得这个老
1: 病了。
0: 那你说按道理讲，就是澳洲这个国家啊，沿海的城市这么多，潮湿，然后早晚的温差又特别大，但是人家这个澳洲的女同志啊，女性十个月穿裙子，按道理说我们就是澳洲的女同志，这应该是个个都应该得风湿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实上却是恰恰相反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恰恰相反、嗯、啊，不只是澳洲的女同志啊，就男同志，澳洲的男性，你知道吗？一年四季就是一条牛仔裤，
1: 他们不穿秋裤，
0: 更省钱，就是一条牛仔裤。
1: 冬天也这样。
0: 当然了，不像咱们这儿啊，就冷的时候还得套一条秋裤，是不是？
1: 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
0: 是吧？但是秋裤这个词儿只有中国有，
1: 对
0: 吧？
1: 还真是，
0: 西方国家根本没有这个词儿，包括澳洲也是根本没有秋裤这个东西。
1: 嗯，
0: 这是这个澳洲的女同志一年四季穿这个裙子，澳洲的男同志穿一条这个牛仔裤就可以了。那你说这个澳洲的原住土著人，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你更能惊掉下巴。
1: 嗯，
0: 现在在澳洲还有很多的一些部落还在保存着呢。
1: 嗯，
0: 我们到当地的考察的时候发现，哎呦，更了不得，这些土著人啊，一年四季穿什么啊？还是穿那个就是草叶子，这个树叶子就编的这个围裙。
1: 现在也穿草裙。
0: 现在还是这样。啊，草裙舞吗？就用这个草绳这么一卷，哎，就是人家这个当地的部落的传统的服饰，甚至我可以讲，那都不能称之为叫服饰了，
1: 那就是遮羞的。那冬天怎么办呀？
0: 最冷的时候，这些土著最多就是用这个袋鼠皮做个披风而已
1: 啊。
0: 你说披风，它都算不上衣服吧？这保暖的性能是非常非常差的吧？
1: 哇，这太神了！关键他们不冷吗？那野人他也是人呐，就是他这么穿，他千万他老了咋办呢？
0: 有很多人说的，哎呦，静止你也会这么想，那澳洲人这么不怕冷啊？
1: 对呀、
0: 啊。哎呀，谁不怕冷啊？都是血肉之躯，能不怕冷吗？谁冷谁知道啊？你说，我告诉你啊，同样他们也怕冷。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们，我说你们不冷吗？他说我们也冷
1: 穿，
0: 对。但是冷是冷，我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膝关节这个风湿骨病

0: 啊，哪块水肿了是吧，胖了是吧，
1: 胖了肿了，
0: 对，哎，哪有炎症了，你随时就可以涂抹上。哎，抹上之后慢慢的揉一揉，就让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快速的完全的吸收。而且这种耳苗油氨糖霜它可以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皮下3到8厘米之深的。
1: 哇，
0: 就快速的给你消炎，快速的给你止疼。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通过耳苗油的这种渗透能力，它可以把氨糖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是我们人体缺乏的这种骨关节的这种原材料，随时随地的给你带到身体当中，进行一种随时随地的补充啊。
1: 那太好了，其实咱们想想，要是我们的老人也能够人手一瓶用上，平时哪不舒服咱们养成习惯去涂一涂，等到我们真的是能够迈开腿了，身体能力跟得上了，想去哪儿旅游咱们不能去呀。
0: 确实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澳洲人风湿骨病发病率那么低的原因。
1: 嗯，
0: 真的，咱们中国人如果像静时你说的那样，人手一瓶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的话，咱们经常的涂抹，我们骨关节没有疾病了的话，就真的不用说是躲着这个风寒时到处跑了，
1: 不用躲着。
0: 对，所以说这个提到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我觉得它最神奇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让我们骨关节当中的原材料，就是骨关节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氨糖，
0: 氨糖，
1: 硫酸软骨素，
0: 硫酸软骨素。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实际上是咱们人体自身就能够合成的一些物质。
1: 嗯。
0: 只不过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种合成的能力越来越下降，
1: 对，
0: 到最后根本就不合成了。
1: 对，
0: 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我们功能下降了，
1: 越老越没有。
0: 对，然后功能下降了，合成这种能力也没有了。
1: 嗯，
0: 最后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彻底的没有了，没有之后一直在流失，它不合成了，一直在流失，是不是最后我们人体就一种亏空的状态了？
1: 还真是。
0: 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补充？不是吃到肚子里头，你可以像涂抹的氨糖，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随时随地的涂抹。我们日常当中你把这个事儿做了，你天天都在用。当然了，咱们这个中国人啊，很多的患者不像人家澳洲人，人家从小就在用，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的患者朋友，尤其中老年朋友，你自身不分泌了没关系，只要咱们有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的话，你随时随地的给它涂抹一下，等于说是经常的你自己再给自己补充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那有的时候哈，你看我在听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在想，在国外，
0: 嗯，
1: 超市、便利店随处都有，
0: 都能买得到。
1: 那说明这个东西在澳洲很普遍，嗯、它应该是挺便宜的。我们
0: 应该是挺便宜的，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耳苗油硫酸软骨素。在澳大利亚虽然说随处可见，在便利店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它的价格还真就不便宜。
1: 随处可见还不便宜？
0: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如果单纯的这个耳苗油是人家当地产的，
1: 嗯，
0: 这个是非常便宜的，
1: 就像我们的橄榄油似的。
0: 对，这个非常便宜，从小就是澳洲人用的，因为是当地产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它有独特的穿透性和渗透性，
1: 嗯，
0: 他们从小的时候都在用，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我刚才说的是耳苗油的升级换代的产品，叫耳苗油氨糖霜。
1: 升级就是有科技了。
0: 就说白了，现在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见得到的是升级的耳苗油的产品，不是单纯的耳苗油，是在这个耳苗油当中加入什么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专利，就是。现在这里面的还有一些高科技了，里面包括什么的，比如说科研的经费、技术的专利，包括这个原材料，还有生产的成本。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研发的技术虽然说是我们的专利，但是我们会授权给澳洲的一些厂家来进行生产。
1: 嗯，
0: 你知道一支的价格是多少吗？
1: 多少钱？
0: 在当地
1: 多少钱？
0: 485澳元。
1: 485澳元
0: 啊，按照汇率，
1: 汇率我看现在乘以应该是乘以4.6吧，
0: 4.6左右。
1: 一支我看看啊，一支2000多块钱，2200多块钱。
0: 2200人民币一支。
1: 老师、
0: 啊、
1: 我别盼着它了，这个价格太高了，高攀不起呀、
0: 啊。是吧，我觉得真是这样啊。当然了，就是澳大利亚人呢，人家生活水平是比咱们中国人高。
1: 他挣得多。
0: 对，但是400多块钱说实话在当地也算是高端的产品了。咱们得客观的看待这个。

0: 特别是过了更年期以后啊，这腿就完了。只要是遇到变天的时候，我就难受，这感觉都没法说出来。反正是疼过的人都懂，贴膏药、烤电、艾灸都试过，
1: 效果怎么样啊？
0: 就是当时舒服一点儿，不用就又不行。后来吧，我闺蜜也是听别人说的啊。说这个氨糖管事儿，不瞒你说，我吃了半年，都快给我吃吐了，也就那么回事儿。
1: 口服的氨糖是吧？
0: 哎，是。
1: 哦。
0: 这前段时间吧，我闺蜜又给我买的护膝。真的，也就是那么回事儿，都让我给扔的。
1: 扔了都，
0: 后来听你的节目才知道，氨糖吃着它吸收少。
1: 对，1%都不到，你都白吃了那氨糖啊！
0: 哎，这不后来您说现在还有涂抹的那种，
1: 哦，
0: 我就想啊，我赶紧用上试试。
1: 想试试，没错，
0: 哎，
1: 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都是我们骨关节必须的原材料，确实得补。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过55岁，我们身体当中就不合成了，你就得补。但是怎么补，这是最关键的，口服的。经过我们胃肠道吸收到我们骨关节这儿，连1%都不到了，一定要通过什么呢？外源性的涂抹的方式才能够100%的进行补充，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这个事儿呢，我再给大家伙联系呢啊，我在这儿我再跟大家伙说一声，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至于说什么时候有这个好消息，你听我节目好不好？有消息的话，我们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跟大家伙解释清楚了。但是我得说说你这个老寒腿的事儿。很多人认为老寒腿是坐月子得的，是不是啊？你刚才你也说了，这月子里的病是不是呢？我告诉你，对也不完全对，啊，也不是完全对的。什么叫老寒腿？什么叫这个月子里的一些病？首先第一个啊，当我们自身的激素水平下降之后。就我们自身的基础水平下降了，它会直接导致什么呢？我们自身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大量的流失，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能明白。
1: 当我们这个激素水平一旦下降了，首先流失最快的就是什么？就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你看看，然后它会马上造成我们膝部的，尤其是韧带啊、关节啊出现松弛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这个孩子呀，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肚子里的时候，他会大量的汲取咱们母亲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营养。所以说你在怀孕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身体没有保持好的话，等你生完孩子了，你这身体就出现一种亏空的情况了，你早已经产生了，不是你月子里得的，是你怀孕的时候这个毛病就有了。这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坐月子的时候得这个病，得完了之后它不好治，确实不好治。为什么呢？一个是激素水平的影响，一个是你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领小病根了，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哎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啊。你说当年我们家这家庭条件也不好，
1: 是吧？
0: 怀孕的时候我这指甲盖它就抽吧，当时都掉了，
1: 都掉了都。哎呀，
0: 而且这个脸色可不好了，而且半夜吧，他这腿总是抽筋儿，这是不是当时我的身体就亏空了？
1: 你看咱们现在反应过来了吧，实际上咱们在怀孕的时候，这些症状都已经证明我们身体当中是一种亏空的情况，并不是你坐月的时候得的，你怀孕的时候就留着病根了。包括咱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偶尔的腿疼啊，半夜腿抽筋儿啊，膝关节、肩关节疼啊，它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亏空的表现。亏空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骨关节的一个原材料，什么呀？

0: 哎呀，对吧？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不是有个口号吗？叫零差价、零距离，是吧？还有咱们私人的健康管理吗？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应该给大家伙带来的一些受益，对吧？
1: 是是是
0: 啊，
1: 这不我这回打电话，我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吗？
0: 哎呦，还带着任务？什么任务？您说。
1: 这不就是这回要是再能来一批这个儿苗油安糖霜
0: 哦，
1: 你可记得给我留一份啊。
0: 哦，
1: 这之前在北京我就用了
0: 啊，当时
1: 现在一年多了，
0: 哦，
1: 比以前强多了都。
0: 是吗？哦，以前就用过咱们这儿苗油安糖霜可涂抹的是吧？现在怎么样了？

0: 那是这种事呢。
1: 哦，
0: 脖子一动弹，咔咔响啊。
1: 哦，
0: 等我针灸了两年啊，拔罐子两年，
1: 嗯，
0: 理疗按摩那就不计其数了。
1: 什么招都行。
0: 基本上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就没有长久时候。
1: 对，你刚才说的那些方法，什么针灸啊、按摩啊、理疗啊，我告诉你，那都是暂时缓解的方法，不是去根儿的方法。
0: 是啊，这不后来听咱节目，
1: 嗯，
0: 说是有涂抹的氨糖，
1: 嗯，
0: 不用吃一抹就行。
1: 你看，
0: 用了半个月之后，
1: 嗯，
0: 后脖梗子就感觉没那么硬了。
1: 好，
0: 再往后越用是越舒服。
1: 嗯，
0: 现在退休了，天天在家没事儿玩玩手机，这也爱低头哈，感觉有点要犯病。
1: 那也不行啊。
0: 啊，我这今天一听节目，说是要是有，赶紧再订上。我这也是这个算是这个有备无患吧。
1: 啊，这是好消息，咱们这老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这快有了，是不是？但是我得说啊，咱这是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咱们以前也受益了。但是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说现在手机是给咱们带来便利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颈椎病，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是以前的十倍之多呀，高发呀，全民都是颈椎病，从小孩到老人。但是人家小孩行啊，小孩人家体内能够自身合成和分泌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人家很快就能够把这个骨关节调整过来呀。那你上了年岁的人，那能行吗？是不是？
0: 对，
1: 对吧？
0: 退化了。
1: 对，我们在内部开会的时候，我说的一定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给大家伙给他筹备足了，也许将来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得人手必备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呀？因为大家伙都在用手机啊，都在那低头啊，你说说，这都是找病的。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呢，凡是啊，咱们现在用手机的中老年朋友，我建议大家伙咱们人手必备，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都给他准备好了，你以备不时之需。
0: 是啊，哎呀，这多方便呢，你说呀。
1: 是啊，
0: 这个真是得感谢咱们栏目带来的好产品。

0: 的电话
1: 4000918189 4000918189。
0: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4000918189 4000918189。
3: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

0: 晚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2: 离开家。

0: 蚝油暗糖霜，
1: 嗯，
0: 确实是当地人的一个必备品，已经成为当地的澳洲人生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1: 那人人都用，随处可见吗？
0: 就像咱们这个中国人，比如说家里头楼下的小卖店
1: 啊，
0: 买个油啦，买个盐啦，买个醋啦，你看一样这么方便，就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离不开生活了。
1: 哦，
0: 耳苗油氨糖霜就在澳大利亚，在澳洲，在这个超市里头，就是街边的这个小商店当中啊，就跟买这口香糖一样，
1: 哇，
0: 随处可见啊。而且从这个普及的这个层面来讲，你看到处都能买得到，说明什么？说明已经是澳洲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1: 那它为什么这么普遍呢？就是我想用，我就可以直接就买。
0: 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就是澳洲人呢、啊、澳大利亚人呢、啊、他们自身的这个

0: 次和他牵手，
1: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5: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3: 看女儿穿上婚纱，
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8: 恰恰相反啊，不只是澳洲的女同志啊，就男同志，澳洲的男性，你知道吗？一年四季就是一条牛仔裤，
9: 他们不穿秋裤，
8: 更省钱，就是一条牛仔裤。
9: 冬天也这样？
8: 当然了，不像咱们这儿啊，就冷的时候还得套一条秋裤，是不是？
9: 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
8: 是吧？但是秋裤这个词儿只有中国有，
9: 对
8: 对吧？
9: 还真是，
8: 西方国家
9: 没有
8: 这个词儿，包括澳洲也是，根本没有秋裤这个东西。
9: 嗯，
8: 这是这个澳洲的女同志一年四季穿这个裙子，澳洲的男同志穿一条这个牛仔裤就可以了。那你说这个澳洲的原住土著人，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你更能惊掉下巴。
9: 嗯，
8: 就现在在澳洲还有很多的一些部落还在保存着呢。
9: 嗯，
8: 我们到当地的考察的时候发现，哎呦，更了不得，这些土著人啊，一年四季穿什么啊？还是穿那个就是草叶子，这个树叶子就编的这个围裙。
9: 现在也穿草裙？
8: 现在还是这样。啊，草裙舞，草裙舞吗？就用这个草绳这么一卷，哎，就是人家这个当地的部落的传统的服饰，甚至我可以讲，那都不能称之为叫服饰了，
9: 那就是遮羞的，遮羞的。那冬天怎么办呀？
8: 最冷的时候，这些土著最多就是用这个袋鼠皮做个披风而已
9: 啊。
8: 你说披风，它都算不上衣服吧？这保暖的性能是非常非常差的吧？
9: 哇，这太神了！关键他们不冷吗？那野人他也是人呐，就是他这么穿，他千万他老了咋办呢？
8: 就很多人说的，哎呦，静止你也会这么想，那澳洲人这么不怕冷啊？
9: 对呀、
8: 啊，哎呀，谁不怕冷啊？都是血肉之躯，能不怕冷吗？谁冷谁知道啊？你说，我告诉你啊，同样他们也怕冷。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们，我说你们不冷吗？他说我们也冷。
9: 我也冷
8: 啊，也冷。对。但是冷是冷，我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膝关节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有没有啊？
9: 嗯嗯，
8: 他们是很奇怪的一个眼神看着我。嗯，他们可能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风湿骨病。
9: 就我冷，但是我没病。
8: 对，不知道什么叫关节炎。
9: 哎呦。
10: 你今天听了吗？
11: 听什么？
1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1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8: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提过啊，在全世界啊这么多国家当中，在咱们地球上啊，澳洲人，就澳大利亚的人，风湿骨病的发病率是特别特别少的。
9: 嗯，
8: 包括你看这个，一提到澳洲，咱们可以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澳洲离咱们亚洲、美洲还有欧洲可以说是非常远的。
9: 对，
8: 它是单独存在于这个在大海当中。
9: 大海当中的一个国就是一个州。
8: 对，那说实话啊，就除了咱们国内啊，你看咱们中国人，刚才你提到了，经常有一些老年人一到冬天玩就跑三亚去了，旅游是吧？
9: 候鸟式的。
8: 对，然后呢，咱们可以去国外去旅游，因为什么呢？离着其他的大陆也比较近，是吧？
9: 嗯，
8: 你知道澳洲，因为它整个一个州就是一个国家，其他的就是和别的大陆国家都不连着。
9: 嗯，
8: 你知道在当地要想出去旅游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吗？
9: 那待着也挺没意思呀。不度假吗？
8: 对，但是

0: 就在澳洲有一条独有的旅行的线路。
1: 啊，
0: 这条线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就澳洲有这条线路，而且非常受欢迎。
1: 独特的线路
0: 啊，
1: 新西兰，
0: 新西兰不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人家澳洲离哪儿近呢？离南极大陆特别近。
1: 哇塞，我一听我都打个哆嗦。
0: 哎，就在澳洲有一条特别独特的旅行线路，是什么呢？就是领你去南极看企鹅。这个是啊，就是当地的，就是澳洲人经常去旅游的走的一条路线。
1: 哇！
0: 而且咱们说中国人，说小两口要觉得玩个浪漫什么的，说晚上领你到这个
1: 河边
0: 去看星星，
1: 是
0: 不是啊？领你去这个看大海，觉得很浪漫。澳洲人独有的浪漫是什么？就是领你到南极去看企鹅。
1: 哇，
0: 这是最浪漫的事儿。
1: 那也太浪漫了，关键南极我想都不敢想。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这条线路在当地澳洲人是特别受欢迎的，特别喜欢的。
1: 嗯，
0: 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啊，那是头两年有一段时间是长时间在这个澳洲待着出差。
1: 你去过南极吗？
0: 对啊，在这个期间啊，我经常要跑到南极看企鹅去。
1: 真的？
0: 对，不是我去啊，是我们实验室很多这个都是当地的澳洲人、澳大利亚的人。
1: 哦，
0: 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啊，有很长的这个假期的时间，单位的很多同事就约我一起到这个南极去看这个企鹅。
1: 给我们讲讲。
0: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咱们实验室有一个叫艾威尔的一个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做完实验了之后呢，一年当中啊，我们有四五个月的假期的，这是咱们欧洲人这个
1: 享乐生活的，
0: 对，就会
1: 生
0: 活
1: 的
0: 一个态度，对，不像咱们中国早八晚五哈，是啊，他们这假期很长的。当时我记得这个我们实验室这个艾威尔哈，当时就邀请我说，梁老师那个放假了，你是回中国呀，还是说在这个澳大利亚待着呀？
1: 嗯，
0: 我说的。这个放假放的太频了，我总往国内跑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就有时候待着吧，就在澳大利亚待着吧。然后这艾薇儿说的，那你如果是不离开我们澳大利亚的话，你这样吧，我准备去南极去看企鹅，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啊。
1: 太好了。
0: 我说那行啊，我就跟你一起去呗，是吧？到了之后，哎呦，我才知道啊，就因为这个报名就走这条路线的去看企鹅的人太多了。啊，就去之前呢，你一定要在当地去预约、去报名，要等上一阵子，然后你才能够这个到达这个南极，到南极洲。
1: 哦，
0: 有意思的是什么啊？就静时，你到了南极洲之后呢，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厚厚的这个冰层上搭这个简易的帐篷，
1: 住在冰层上面的帐篷里。
0: 对，自己搭这个简易的帐篷。做什么呢？做这个临时的驻地，在当地没有宾馆的，因为它都是这个冰层，你上次建不起这个高楼大厦的
1: 哦，
0: 都是用这个帐篷做这个临时的驻地。白天的时候确实太美了，白皑皑的一大片呢，是吧？然后呢，这个冰层上就有这个企鹅啊，企鹅都能看得到，而且它不怕人，不怕生人，因为每年去的人太多了
1: 啊，
0: 它就在你身边趴着来回的走，特别的可爱。这企鹅长得就像就是放大了十多倍的大鸭子一样。
1: 是吗？
0: 啊，就是没有这个太长的毛。
1: 没毛啊。
0: 对对对，没毛。然后黑色的后背，白色的肚皮，走起噜噜噜来一拽一拽的，一晃一晃的，这确实挺可爱的。
1: 哎，真好。其实经常出去玩一玩，要是有个好身体啊，有个好身体可以让我虚度光阴，
0: 对，
1: 那简直太幸福的事儿了。
0: 但是你在南极这个白天是非常好的，特别的享受。为什么呢？白天的时候风雪根本就不大。
1: 嗯
0: 啊，不像咱们想象的，哎呀，南极北极风雪
1: 有多冷。
0: 南极的话白天风雪不是很大。我记得当时我穿的是挺厚的保暖服啊，我穿了两件儿。白天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热了，还得脱下去一件啊。但是这是白天。一旦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受不了了。
1: 得多少度？
0: 零下40多度。
1: 零下四十多度。
0: 零下四十多度。
1: 在帐篷里。
0: 对，当然我们帐篷里它有自己的睡袋啊。就你睡在这个睡袋里头，我跟你讲，羽绒服、保暖服，然后钻在这个睡袋里头，三层厚啊，就一巴掌厚啊。
1: 嗯。
0: 尽管如此，我晚上还睡不着觉，你知道为啥吗？
1: 太冷了。
0: 冻得睡不着啊。就感觉这个凉气啊，直接往你骨头缝里都钻的。
1: 是呢。
0: 哎，我说这个真不行，我真来不了。但是我就问我这同事艾薇儿，我就问人家什

0: 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就睡得呼呼的啊。第二天回去的时候我还跟这艾薇儿说呢，我说你们澳大利亚人的这种浪漫我可真是体会不到，我真尝不了这个事儿。
1: 但他们怎么那么惊动啊，我们都是人啊，
0: 对啊，
1: 差距怎么这么大。
0: 我还是那句话，他们也怕冷，但是他们的冷只是皮肤上的这种感觉，他不会有骨头缝的这种疼痛感。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人家澳大利亚人从小就随时随地的能够用到什么？就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你给我提到的
1: 耳苗油，
0: 人家的国宝级的这个产品耳苗油氨糖霜。
1: 对，人家真是随处可买、
0: 啊、
1: 随时随地都可以用。
0: 你说你想用了，到超市到便利店你直接就买了，而且呢它是什么地方不舒服直接就可以涂在哪儿的，就这种习惯这种下意识已经融入在他们这个本地的生活当中了。
1: 是，
0: 这就跟什么一样啊，住在海边的女同志你看出门包里头一定要放什么
1: 防晒，
0: 防晒霜一样。
1: 嗯，
0: 他们就是
1: 随时随地涂。
0: 对，他们出门什么呢，就带着这个耳苗油氨糖霜随时随地就涂在骨关节这儿了，就根本不像咱们中国人，中国人是你得等着这胳膊腿疼了，
1: 对，我得挨着
0: 啊，
1: 我受不了了，我吃点药，
0: 然后严重了你吃点止疼药，吃点这个氨糖片是吧。
1: 对，
0: 其实这就是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不一样。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经常说啊，对于骨关节疾病，我们讲那是一种退行性病变，
1: 对，
0: 对吧？它怎么才能是真正的治疗呢？只有在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时候点点滴滴的这种生活习惯才是真正的治疗。
1: 而且人家哈哪儿疼涂抹，
0: 对，
1: 就涂到哪儿，特别直接，
0: 特别直接。耳苗油氨糖霜远比我们所谓的口服的氨糖来的直接。
1: 嗯，
0: 哪儿疼啊，哪块水肿了是吧，胖了是吧，
1: 胖了肿了，
0: 对，哎，哪儿有炎症了，你随时就可以涂抹上。哎，抹上之后慢慢的揉一揉，就让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快速的完全的吸收，而且这种耳苗油氨糖霜它可以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皮下3到8厘米之深的，
1: 哇，
0: 就快速的给你消炎，快速的给你止疼。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通过耳苗油的这种渗透能力，它可以把氨糖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是我们人体缺乏的这种骨关节的这种原材料，随时随地的给你带到身体当中，进行一种随时随地的补充啊。
1: 那太好了，其实咱们想想，要是我们的老人也能够人手一瓶用上，平时哪不舒服咱们养成习惯去涂一涂，等到我们真的是能够迈开腿了，身体能力跟得上了，想去哪儿旅游咱们不能去呀。
0: 确实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澳洲人风湿骨病发病率那么低的原因。
1: 嗯，
0: 真的，咱们中国人如果像静时你说的那样人手一瓶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的话，咱们经常的涂抹，我们骨关节没有疾病了的话，就真的不用说是躲着这个风寒时到处跑了，
1: 不用躲着。
0: 对，所以说这个提到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我觉得它最神奇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让我们骨关节当中的原材料，就是骨关节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氨糖，
0: 氨糖，
1: 硫酸软骨素，
0: 硫酸软骨素， 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实际上

0: 是咱们人体自身就能够合成的一些物质。
1: 嗯，
0: 只不过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种合成的能力越来越下降。
1: 对，
0: 到最后根本就不合成了。
1: 对，
0: 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我们功能下降了，
1: 越老越没有。
0: 对，然后功能下降了，合成这种能力也没有了。
1: 嗯，
0: 最后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彻底的没有了。没有之后一直在流失，它不合成了，一直在流失，是不是最后我们人体就一种亏空的状态了？
1: 还真是。
0: 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补充？不是吃到肚子里头，你可以像涂抹的氨糖，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随时随地的涂抹。我们日常当中，你把这个事儿做了，你天天都在用。当然了，咱们这个中国人啊，很多的患者不像人家澳洲人，人家从小就在用，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的患者朋友，尤其中老年朋友，你自身不分泌了没关系，只要咱们有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的话，你随时随地的给它涂抹一下，等于说是经常的你自己在给自己补充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那有的时候哈，你看我在听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在想。在国外，
0: 嗯，
1: 超市、便利店随处都有，
0: 都能买得到。
1: 那说明这个东西在澳洲很普遍，嗯、它应该是挺便宜的。我们
0: 应该是挺便宜的，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耳苗油硫酸软骨素，在澳大利亚虽然说随处可见，在便利店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它的价格还真就不便宜。
1: 随处可见还不便宜？
0: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如果单

0: 纯的这个耳苗油是人家当地产的，
1: 嗯，
0: 这个是非常便宜的，
1: 就像我们的橄榄油似的。
0: 对，这个非常便宜，从小就是澳洲人用的，因为是当地产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它有独特的穿透性和渗透性，
1: 嗯，
0: 他们从小的时候都在用，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我刚才说的是耳苗油的升级换代的产品，叫耳苗油氨糖霜。
1: 升级就是有科技了。
0: 就说白了，现在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见得到的是升级的耳苗油的产品，不是单纯的耳苗油，是在这个耳苗油当中加入什么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了。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专利，就是现在这里面的还有一些高科技了，里面包括什么的，比如说科研的经费、技术的专利，包括这个原材料，还有生产的成本。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研发的技术虽然说是我们的专利，但是我们会授权给澳洲的一些厂家来进行生产。
1: 嗯，
0: 你知道一支的价格是多少吗？
1: 多少钱？
0: 在当地
1: 多少钱？
0: 485澳元。

0: 这样啊，当然了，就是澳大利亚人呢，人家生活水平是比咱们中国人高，
1: 他挣得多。
0: 对，但是400多块钱，说实话，在当地也算是高端的产品了。咱们得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个东西在澳洲来讲，就咱们说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可涂抹的氨糖，
1: 嗯，
0: 在澳洲也算是高端的产品了啊，因为我
1: 太贵了，
0: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费用啊，
1: 太贵了。
0: 最大头是什么？
1: 科研费。
0: 专利的费用，专利的授权费用，
1: 对对，不能白用啊。
0: 对呀、啊，我在节目当中说了，这里面专利技术是 K90 技术吧？
1: 嗯。
0: 但是好在哪儿呢？如果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中国人用的话，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省掉什么最大头的费用，就这个专利费用。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专利是我们的。
1: 哎，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虽然说它这个经过这个技术升级之后，更新换代了很多代，现在是耳苗油氨糖霜，但是我跟你说，它是一个高端的产品，专利最大的费用在我们这儿，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个专利的费用。
1: 就是说，你看专利费是您的，您可以收也可以不收，是这个道理。
0: 当然了，我们生产就没有专利费用，
1: 哦、
0: 但是我交给你来生产的话，
1: 嗯、
0: 你要交给我这个费用，是不是？
1: 就得让我买单了。
0: 对，而且我说过，耳苗油氨糖霜它是更新换代的新一代产品，而不是最传统的澳洲人单纯的这个耳苗油。
1: 对，单纯的耳苗油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0: 单纯的耳苗油它的效果是什么呢？渗透性，
1: 嗯，
0: 啊，止疼性，消炎性，
1: 嗯，
0: 而咱们这款耳苗油氨糖霜，它除了具有耳苗油的渗透性、消炎性、止疼性之外，它还为谁

0: 他说了，你用好了的话，等于说是什么，在不停的给我们身体补充这个亏空，
1: 随时用随时补。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新一代的耳苗油氨糖软骨素，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引进到咱们中国的话，大家伙不必担心。
1: 嗯 嗯。
0: 虽然说在澳洲2200块钱一瓶，
1: 那我们得收他们的专利费用。
0: 对呀、啊，咱们这得有一头进，
1: 对对，
0: 得有一头出啊，
1: 对，
0: 是不是？但是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来讲的话，远远用不了那个价格啊，
1: 零差价，
0: 对，
1: 零距离，
0: 对。什么叫零差价？咱们这个专利是我们自己的，
1: 嗯，
0: 厂家大不了原材料我从这个澳洲进了而已，
1: 嗯，
0: 原材料是非常便宜的，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专利是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技术是我们自己的，
1: 我有技术，我找谁生产都行，
0: 这就省了大块的钱。然后在中国找一些这个厂家来我们代工就可以了。
1: 对，
0: 是是，
1: 我有技术，我找谁，谁都能给我出成品。
0: 这样的话，既保证了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的它这个临床效果，又保证了什么？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但这个价格最后还没出来呢。
1: 嗯。
0: 关注咱们的节目，如果有这个价格了的话，咱们一听，我保证大家伙这个目瞪口呆，
1: 太心动了，
0: 让大家伙想象不到的一个价格。
1: 所以说，像我今天我术后姨问我说，老寒腿这个情况，是不是所有类似的朋友都可以用上耳苗油氨糖霜？
0: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为什么不能用呢？耳苗油氨糖霜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消炎止痛。
0: 消炎止痛。高渗透性，
1: 嗯，
0: 是吧？如果是消炎止痛高渗透性的话，单纯的耳苗油就做到了。而这里面又有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以耳苗油作为载体，能够快速的把我们人体流失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直接补充到我们的关节处，补充到我们的病灶处。
1: 嗯，
0: 这是咱们口服氨糖或者是口服止疼药根本比不了的。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刚才你提到的净食老寒腿，
1: 嗯。
0: 对于老寒腿来说啊，止疼消肿啊，我们可能认为临床上只要能给我止疼给我消肿了，这是最好的治疗，是不是？
1: 对，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远远只是咱们只看到了皮毛，
1: 太皮毛了，
0: 是吧？你这个肿，你这个疼从哪儿来的呀？不是我们内在的骨骼的变形所导致的吗？
1: 嗯，
0: 如果说你单纯的就是为了消肿止疼，我告诉大家伙啊，我有太多的不下100种方法能教给大家伙啊，比方说咱们中医有内服和外熏的方法，
1: 嗯，
0: 啊，我记得针对这个老寒腿有这个消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
1: 嗯，
0: 是我老师张敬仁老先生就教给我的一个方子。
1: 那是什么？
0: 一个内服的方子，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一个外用的方子。哦，内服的方子很简单，咱们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五加皮、千年剑、桑寄生、枸杞、杜仲、续断牛膝、金毛枸杞。这几味中药材啊，多少克，咱们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互之间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剂量有加减的这个地方。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记不住的，问我场外的工作人员，
1: 嗯嗯，
0: 他会根据你不同情况给你进行加减。
1: 加减方。
0: 对，加减。你把这个方子用了，内服不仅能够补益你的肝肾，还能够强我们的筋骨。而且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同样是给我们骨骼干嘛？补充营养。但这个方子好是好，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麻烦，
0: 常年得用。
1: 对，它太麻烦，
0: 是不是？
1: 就是麻烦。
0: 对，常年用，说实话，
1: 效果好。
0: 别看我老师国医大家张敬仁老先生，他是咱们中国非常有名的第一代的这个老中医啊，
1: 嗯，
0: 属于国医级的。但是我得实话实说啊，我不反对咱们内服中药的治疗，
1: 嗯，
0: 但是这个药方、这个汤剂，使用这个患者必须得。

0: 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调理骨关节疾病的方法，而且是日常的、时不时的都可以调理的方法。
1: 对对对，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其实呢，耳苗油氨糖霜啊，它不仅仅是针对咱们老寒腿的朋友，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腰疼啊、腿疼啊、颈椎疼
0: 啊、
1: 腰突 啊，只要我们有不舒服的、有疼的都管。
0: 对，针对风湿骨病、骨关节疾病这一类的疾病，耳苗油氨糖霜
1: 都好使，
0: 都起到作用。老年人的疼啊，皮下有炎症啊，骨质疏松啊，晚上缺钙啊，抽筋都疼醒的呀，或者是咱们老年

0: 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落户咱们中国才三年的时间，您说听了我节目三年了，这都是我们最早一批的忠实听众了，这部分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是不是？说这个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了很多实惠，那确实应该呀，对吧？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不是有个口号吗？叫零差价零距离，是吧？还有咱们私人的健康管理吗？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应该给大家伙带来的一些受益，对吧？
1: 是是是
0: 啊，
1: 这不我这这回打电话，我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吗？
0: 哎呦，还带着任务，什么任务？您说，
1: 这不就是这回要是再能来一批这个儿苗油安糖霜
0: 哦，
1: 您可记得给我留一份啊？
0: 哦，
1: 这之前在北京我就用了
0: 啊，当时
1: 现在一年多了，
0: 哦，
1: 比以前强多了都。
0: 是吗？哦，以前就用过咱们这儿苗油安糖霜可涂抹的，是吧？现在怎么样了？
1: 是是是，你说我原来我是干文书的，
0: 嗯，
1: 哎呀，常年呢这个低头写字，
0: 嗯，
1: 这不颈椎就累坏了。
0: 哦，颈椎的
1: 事。后来检查说我是颈椎有三四处的那个硬膜囊压迫，
0: 硬膜囊压迫，
1: 还有骨刺，
0: 哦，还有骨刺。嗯
1: 啊，你说我这脑瓜天天啊跟转圈转完了似的，总想吐
0: 啊，
1: 哦，大腿走道拖拖拉拉的，
0: 哦，
1: 脖子后面呢还总感觉这个拴了根绳子后面有人拽着似的，
0: 哦，
1: 脖子一动呢咔咔响啊，
0: 哦，
1: 等我针灸了两年啊，拔罐子两年，
0: 嗯，
1: 理疗按摩那就不计其数了，
0: 什么招都行，
1: 基本上是好一阵。

这是好消息，咱们这老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这快有了，是不是？但是我得说啊，咱这是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咱们以前也受益了，但是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说现在手机是给咱们带来便利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颈椎病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是以前的十倍之多呀，高发呀，全民都是颈椎病，从小孩到老人。但是人家小孩行啊，小孩人家体内能够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5: 这算翻场了啊，这就不单加钱了。
6: 那我回去吧。

0: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1: 是，
0: 刚才两位演员
1: 啊，
0: 闫云达
1: 对，
0: 吴鹤臣，
1: 没错，
0: 一个是师哥，一个师弟，
1: 哎，
0: 说得很不错。
1: 是，
0: 下去休息休息，
1: 很累啊。
0: 这回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
1: 哎，
0: 刚才那个节目很开心啊，我很累啊，这回你也好不了。咱们是细水长流啊，谁在后头谁吃亏。我跟你说啊，其实啊，这是刚才那个节目呢，
1: 啊，
0: 就是我们哥俩这是逗着玩着演了。
1: 对，
0: 其实要说真正呢不会唱的是我，
1: 哦，
0: 人家还行，
1: 谢谢
0: 啊。你够没羞没臊的啊！
1: 那客气，我就接着呗。那
0: 确实，人家这是打小就好学。
1: 哦，
0: 确实这样，
1: 是
0: 学什么东西，人家确实比我学得快，
1: 我认真。
0: 同时，你背一个段子
1: 啊，
0: 人家准是第一个词儿就下来，
1: 啊，背得快啊，
0: 第一个词儿人就下来。
1: 哎，对
0: 啊，

0: 管理个城管啊啊，没事，人就
1: 我就是嘴欠，我逮谁管谁，我
0: 人正经大学生，哎，小时候我们俩一块儿，姐小啊，一个小学长大
1: 啊，是，
0: 人家就好学习，嗯，老师啊就喜欢学习好的同学，
1: 啊，现在也这样，
0: 怎么看怎么爱，嗯，这也奇了怪了，
1: 是是，
0: 我们虽然说学习不好吧，啊，长得也这么难看吗？
1: 干嘛也这么呀？就是这么难看呀？
0: 老师就不待见我们，嗯，一就乐意看他，一看见他好美的跟什么似的，嗯，干爹，哎，来来来来来，
1: 我说老师
0: 举手回答个问题，
1: 嗯，这求知欲很强，
0: 老师喜欢有学生互动，
1: 是，
0: 就跟我们说相声似的，台上说着说着观众得乐
1: 啊，对呀，
0: 老师也是一样啊，老师提完问题一个人没有回答的，哦，老师也尴尬，
1: 他挂不住，
0: 就跟我说了半天别人鼓掌是一样，
1: 哎，对。臭不要脸，
0: 老师他也尴尬，嗯，他没事老迎合老师，
1: 我怎么迎合，
0: 哎，显着老师有学问，嗯，没事专门的找老师啊，赶着没事的时候提问题，哦，老师平常上个自习课呀，跟那批个作业舞的，
1: 哎，坐屋里批，对对对，
0: 他就讨老师喜欢，嗯，举手问问题，
1: 那真有问题，
0: 就显他呀，嗯，求知欲很浓啊，
1: 行行，
0: 老师老师，
1: 我小时候就这贱样是吗？
0: 学同着那样，老师老师，
1: 嗯，老师怪老师烦你，我
0: 批作业的，老师跟那儿批作业的，嗯，他就回答问题，老师老师，天是什么颜色的呀？
1: 那小时候嘛，
0: 天是蓝色的呀，哎，有的时候是黑色的
1: 啊，晚上了，
0: 哎，老师，嗯，我记住了，
1: 还得记住了，
0: 走，嗯，一会儿就，老师老师，
1: 哎呀，这欠抽的模样，你看。
0: 干嘛呀？嗯，老师，树是什么颜色的呀？
1: 我问这个问题。
0: 树是绿色的呀。啊，有的时候是黄色的呀。
1: 啊，秋天了吗？
0: 老师，嗯，我记住了，
1: 这回也记住了。
0: 嗯，一会儿又想起来。啊，老师，老师，嗯，屁有形状吗？
1: 哎，这也是个问题呀。哎，
0: 屁怎么会有形状呢？嗯，屁是气体呀。
1: 啊，对。
0: 哎。只是有味儿，嗯，但是呢是无色的。
1: 老师回答很细致，啊，
0: 老师啊，那我这个屁怎么又有形状又有颜色呢？啊，孩子啊，你拉了，哎，老师，我记住了，
1: 就别记住了，赶紧换裤子去吧。
0: 孩子就好回答问题，
1: 这老师也真绷得住你，
0: 啊，求知欲望很浓啊，我跟你说
1: 这很浓，
0: 气味也很浓啊，嗯，是吧，我这就不招老师待见，
1: 你呢，
0: 经常的我就没事我就不写作业，哦，我觉得留作业嘛呀，嗯，你加深印象，
1: 那强化记忆嘛，
0: 你多讲两遍不就完了吗？
1: 我请你累别人不累自己，
0: 我就不好上学，哦，你学，你说老师教的东西现在说相声用不上啊，
1: 怎么用不上啊？
0: 你说教数学啊，教我们加减乘除，哦，差不多得了
1: 啊。对呀，啊，
0: 每个月领工资，我又不算去，有会计要我干嘛？
1: 也是拿钱就得，
0: 哎，对不对？加减乘除，再说有计算器呀，啊，要我干嘛呀？哦，我就直接拿钱就完了呗。嗯，最可气，这都不叫什么。
1: 还有呢？
0: 给我们出应用题，
1: 哎，这灵活运算，
0: 这不有病吗？
1: 这怎么叫有病呢？
0: 出应用题啊啊，说有这么一池子，嗯，里边有300吨水，
1: 300吨，
0: 给你一个50克的小碗啊，让你去把这水盛出来，问你用多少碗能把这些水盛出来，
1: 那让你计算呀，
0: 这不疯了吗？
1: 不是怎么了？
0: 我们孩子没事儿干了是不是啊？啊，你再的说你开动思维呀，
1: 啊，这怎么开动思维啊？
0: 你找一皮管子这一嘬，往下一放，哎，你这多好。
1: 你这嘬汽油你再炸了，我告诉你，
0: 你老师你让我们蒯他干嘛？你是不是有病？
1: 不让你算吗？
0: 我不乐意上数学课，
1: 这还不行。
0: 语文我也讨厌。
1: 语文呢？
0: 你叫我们来写点生字，哦，这行。咱看看报纸，这都用得上。

0: 我三顿饭多仨种，早上我妈给我买的，我吃的什么什么；中午我们老师帮我买的，吃的什么什么的。这多仨人物，多丰满啊！这个，
1: 你说的是老师吧？
0: 不正经，你瞧这，
1: 我说老师怎么喜欢他呢？你说说。哎呦，我的天！不是，你要不说长得好看是有好处啊？哎，
0: 这流氓
1: 范儿。你说好不容易学相声了，我师傅又是个男的，
0: 你是正光。散场别走，
1: 我长得太难看了。
2: 这有长得好处，
0: 去你的吧！
1: 师傅，你还是回来吧，你
0: 观众管不了
1: 这，你说这咋整啊？你说，我就不乐意上学
0: 啊，不乐意上，
1: 讨厌啊！让我们写一件好事
0: 儿啊，这都写过，嗯，
1: 有多的好事儿。半个班的同学哦，写什么捡到一毛钱交给警察叔叔，
0: 按歌词写的吗？
1: 这不有病吗？你现在捡一毛钱，你交给警察叔叔，你试试？
0: 那送去就送去了。
1: 警察叔叔啊，这是我捡的一毛钱
0: 啊，给他了。
1: 打他，没瞧我这执勤的吗？过来一车得怼死你。玩去。哎呦，你怎么办？这不扰乱治安吗？全北京才50000警力，你找这事儿干嘛？你说说去，
0: 不是到你这什么都好不了。我告诉你，
1: 再者，要不那半个班同学写什么扶老太太过马路，
0: 啊，这也写过。
1: 一写这个作文啊，老太太是最抢手的，满的街找不着老太太啊。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四个同学扶一个老太太过马路，老太太都走累了，孩子我不走了，不行，这是任务。哎，扶完之后过完马路，嗯，哎，老太太跟查户口似的
0: 啊。是
1: 你叫什么呀？你是哪个学校的？啊，总是留下这么一句
0: 什么呀？
1: 我叫红领巾。
0: 哎呀，哎，你太有生活了。
1: 你说我出去，我溜达仨小时啊，没瞧见老太太，
0: 太紧
1: 了。后来我实在没辙呀，啊，把我奶奶搀出来溜了仨小时。
0: 你说要这？这不能便宜外人，这个哎，
1: 这不叫亲命吗？
0: 是，
1: 我就我这样的学习成绩啊，老师不乐意搭理我。你琢磨呀，嗯，我入队少先队啊，啊，我是照毕业照的时候入的队，

0: 人对尬的对尬的爱怎么叫，
1: 然后那对尬的，
2: 哎，
1: 有人加你，
2: 有人上线，嗯。
0: 你电脑在炸了，我告诉你，哎，
1: 那有人加你好友，玩过，
0: 你还真有生活，
1: 哎，玩过，
0: 嗯，
1: 哎，我的网名，我的单人床，
0: 你这辈子搞不着对象，我告诉你，你咋不说我的双人床啊？
2: 那还有一人啊。
0: 你就找一个就求合租啊对
1: 我跑这同城网招租来了
0: 赶集了
1: 我是不是还得骑个毛驴咧着大腿、
0: 买房子买汽车哎呦哎你来一个方言版的
1: 买房子买汽车耶、咱这是新浪直播这最好说点新浪的事儿回头人给咱掐了也是事儿你看你这嘴注意点你知道吗、
0: 哎、谁你也注意点吧你
1: 哎聊找一个网友哎、我的单人床找一个、我的炕单子
0: 真惨哎呦我
1: 这就对上路了哎我的炕单子哎怎么样
0: 你还不来我的大凉席儿
1: 我应该找一我的吊戒子、
0: 这都什么网友你这哎不怎么样还怎么样呢
1: 哎我的吊戒子我的安尔乐
2: 都行这都可以
0: 你那会儿就够奔放了
1: 我的 ABC 这都行聊呗对不对这就聊呗没事约着网友出来见面
0: 啊出去玩
1: 讲究这个约网友出来见面对吧
0: 啊
2: 都见网友了
0: 还老出事儿呢那会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真的假的不是怎么回事儿
1: 我的炕单子欺骗了我
0: 不是你的炕单子让别人拽走了是怎么着
1: 是看门的赵大爷
0: 哎呦行行老头够照顾你的了老头是抗单的哎呀真的
1: 很烦恼啊那阵
0: 老太太是凉席要我得死去我告诉你这是尿戒子尿戒子呢
1: 尿戒子出家了
0: 什么乱七八糟！
1: 那阵很苦恼啊，没事的老约网友见面，见一个不成功，见一个不成，非常苦恼。
0: 哦，
1: 那阵就开始酗酒了，
0: 那么点初中就开始喝酒，
1: 一瓶啤酒的量。
0: 啊、哦，对对，现在
1: 我人喝。我呀，也就是咬个那个瓶盖，咔啦就醉了。
0: 我知道你为什么咬瓶，咬完瓶盖是不是就？这
1: 我得找一锤子，因为那阵我觉得我们家也能够得上富二代了。
0: 这人，
1: 哎呀，我凹头啊，开始抽烟了。
0: 哦，
1: 哎，
0: 抽烟酗酒，
1: 没事在学校里抽烟
0: 啊。
1: 这个抽烟来说呀、在学校里一定，这个我跟你说。得拉帮结伙
0: 哦一个人还不能抽
1: 废话一人抽准让人逮着
0: 哦
1: 三五成群
0: 嚯
1: 有哥们兄弟
0: 一块儿
1: 有一人替着把风
0: 哦
1: 没事老抽我当初最烦的就是教导主任
0: 哪个学校教导主任都管
1: 他老贼着你
0: 什么叫贼着
1: 你还老贼着我这不有病吗你也抽烟我也抽烟你管我干嘛呀要不你就别抽
0: 这话不是那么讲的嘛
1: 要不你把针也戒了你对吧
0: 把针不是教导主任还干嘛呀这个
1: 不是就没事扎个那个胰岛素什么
0: 这糖尿哎呦
1: 我
0: 倒
1: 没别的意思啊、哎、你我说你别你说我也抽烟你也抽烟这上个厕所哎你光带烟没带火我借你一个你得不得感谢我吗对不对你再让我一根这咱俩多和谐呀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你这
0: 哎呀这就不是正经孩子我告诉你
1: 对对当然我们那时候小
0: 啊
1: 也抽不起什么好烟
0: 是
1: 都卷大炮
0: 卷大炮哎呀哎
1: 你看
0: 延边红啊那个
1: 有时候也让老师

0: 逮着过。
1: 哦，逮着过。
0: 教导主任说，老师跟我们学生老斗智斗勇，嗯，我们有把风的。那回逮着，你说这老师都想象不到这地儿。
1: 不是你们在哪儿抽的呀？
0: 男厕所呀。
1: 啊，厕所逮不着啊，那是。
0: 老师打女厕所出来的。哎，他
1: 不是你们教导主任也很奔放，
0: 咔啦就出来了。啊，这看门的同学没注意啊，啊，就给揪着进来，进来，进来。啊，赶紧就掐踩烟头。啊，不是我们抽的，
1: 不是
0: 刚才数学老师抽的。
1: 啊，数学老师
0: 不能够。啊，数学老师是个女老师。嗯，我怎么了？现在女的没有抽烟吗？嗯，甭说那个，我们就没抽，就不是我抽的。嗯，别嘴硬，来来来，来，都上我办公室了。
2: 教导处，
0: 一个一个挨个审问。呵，头一个进来了，你抽烟了吗？没有，没抽烟。呵，就是没抽。我嚼的口香糖，烟味儿的，你来闻闻，
1: 烟味儿的，这多遭罪！你就，
0: 你老真拿老师当傻子呢。别忙，嗯，别忙，
1: 怎么着？
0: 老师啊，打抽屉里，蹬出一盒薯条来。
1: 啊，吃薯条，
0: 吃个薯条吧。嗯，来了。
1: 哎，你看教导主任那贱样，你瞧这，哎呀，哎，
0: 同学很下意识的，这么着加了一个薯条。
1: 怎么这露馅儿了？
0: 你干嘛呢？这么着，这不加烟的吗？嗯，去，请家长去。
1: 请家长，
0: 出来。
1: 是
0: 第一个同学，给我们传授经验。
1: 我告诉你，
0: 千万别这么加，啊，容易被逮着。记住了，记住了。二一同学抽进去了啊，抽烟了没有？啊，没抽。
1: 哎，真冷，你行。
0: 来，吃根薯条。嗯，很小心的。
1: 啊，这这么难了啊？
0: 一根够吃吗？啊，再来一根。哎，得了。
1: 我等着露馅儿呢。
0: 请家长去，请家长去。出去给我们穿上，千万别弄这儿啊！俩手拿着，
1: 是不是
0: 五个手指加起来，你知道？得了，第三个同学进去了。嗯，老师，你抽烟没有？嗯，吃薯条。哎，拿出一个。嗯，再来一个吗？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吗？
1: 嗯，哎，这多聪明！你瞧，
0: 光出薯条啊，不蘸酱吗？

0: 没办法呀，就是这么不好学习。
1: 嗯，
0: 那阵儿啊，不光说这个没事的上网，
1: 哦，
0: 早恋也就懵懂了。
1: 谁呀？
2: 太冷了
0: 呀！
1: 哟，你等会儿，哎，那娘们儿眼睛得多瞎呀！你想看
0: 你怎么说话呢？
1: 不是你怎么你还早恋？
2: 啊，当然了，
1: 你会。

0: 七八糟，
1: 是一大长头。嗯啊，下山来碰见许仙了。嗯，有这么一天啊，这白娘子啊跟着正洗澡呢，太热了呢，拿着窗户棍啊支着窗户，不小心掉下了，整砸着许仙许大官人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妞儿。
0: 来，
1: 俩人对入爱河了。
0: 这是什么爱河？许大官人，你说那是西门大官人，哪儿来的许大官人？
1: 反正跟人砍呗。
0: 什么跟人砍？甭废话，那是开药铺西游湖借伞，西湖的事儿。
1: 西湖吧，开药铺救济行人。哎，后来有一谁呀、啊？有那么一个法海
0: 啊，老和尚，
1: 老和尚法海。
0: 对，
1: 因为什么呢？这个白娘子他们呢，开着药店不收钱。哦，过去呢，没事有个病啊，就上香去。嗯，他这一治病不收钱呢，好多人都上他这儿，没人上香，没人随这香火钱了。啊，法海啊，天天跟家愁得慌，我这 GDP 蹭蹭往下掉。哎，
0: 那会儿就这词儿，
1: 我有点搂不住了，这怎么办啊？干脆下山一看，嚯，坏了！
0: 怎么了？
1: 来了这么一大长虫。哦，把许仙叫过来。哦，跟你媳妇儿说啊，跟他说呀、啊，你媳妇儿不是人。你媳妇儿是一妖精哦，是一大长头。嗯，许仙是一个读书人，
0: 是
1: 非常的斯文。
0: 没错，
1: 冲着法海，嗯，滚！哎，滚！
0: 行，斯文不到哪儿去。这让狗咬了是怎么着？
1: 反正就是不信、嗯、啊。法海说：“你不信，你这么着，我给你一钵，你回家给他煮了、
0: 嗯、啊，给
1: 钵，你把它收了。”嗯，许仙真听话，
0: 是
1: 拿着佛钵，咵。把白娘子收了，哦，压在雷峰塔下。哎呦，有这么一
0: 个、哎、对对，就这剧情。哎、
1: 我会，
0: 你会，
1: 没事儿。

0: 哎，借着现在这情绪唱两句我们听听行吗？大伙儿，哎，我听听，来来来，
1: 唱不了，为什么？这没有抒怀，
0: 你知道吗？你还非得找说一个人唱不停啊？
1: 没有抒怀。
2: 小四来，
0: 勉为其难，我来行吗？
1: 那我
0: 给你搭个架子，我就站着，假装我是舒。
1: 咱俩就
0: 离我远点，离我远。

0: 我可找到你们了。
1: 怎么了？
0: 我跟你们说，我这个事情要不解决，我就没有法子活下去。
2: 哎呦，怎么了？快进来，慢慢慢慢慢慢，
1: 重新，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们一定能解决。
1: 能，
3: 我们一定能解决。你说吧。
0: 肯定能解决。
3: 哎，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叨啊？我们肯定能解决。说，
0: 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1: 他是替你着急。说吧。
3: 就是
0: 啊，这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家这个楼上啊，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明白吗？
1: 明白。
0: 那明白我还说什么？
1: 哎，不，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
0: 啊，他是个体育爱好者呀，他每天都要那个锻炼。
1: 哎呦，锻炼是好事儿啊，
0: 还好事
4: 啊，就是啊，生命在于运动啊。
3: 你看主任每天还打猴拳呢。
5: 啊，对，我。
0: 可是我们那个邻居他不打猴拳。
3: 那打什么拳呢？
0: 他每天早上就在我那个头顶啊，就抖。哦。2000次。
3: 哎呦喂。
1: 是吗？
0: 啊，举着杠铃，呀咣呀咣，500下呀。
3: 哎呦喂。
0: 晚上打那个沙子。